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地利、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7集。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的百年共和国梦想终于成真了。这是民族独立的声音，这是国家自强的声音，这是划时代的声音。这声音似惊雷，震动了环网，它穿越高山，越过海洋，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华民族过去任人宰割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共和国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按照大会程序规定，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时及主席宣读公告后，均奏国歌。林伯渠大声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现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下通往电动旗杆的按钮，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沿着22米高的旗杆冉冉升起，军乐队奏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鸣放礼炮一开始就列为庆祝大典的程序之一。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礼炮选定的

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炮弹全部卸掉了弹头。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从华北6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来的。炮兵队训练就在仙农坛公园进行，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主要训练装填、发射、退弹壳3个动作，必须在3秒钟内完成。54门礼炮齐射，一次限定在4秒半完成。这是因为毛泽东按电钮升国旗，军乐队奏国歌，时间是2分05秒。在这个时间内，要鸣放28响礼炮，同步进行。当5星红旗徐徐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这隆隆的28响，每一响都像是一门炮那样整齐，但是又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和磅礴云天的声音。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兰以他那清脆明亮的语调对听众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5星红旗徐徐上升，各队带队指挥员都肃立立正。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次向全国实况转播，用了6个半小时全程转播天安门广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的实况，用英语和日语也同时联播。当第一面5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天安门上空回荡起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丁一兰激动的声音。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它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5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升旗结束之后，毛泽东开始宣读中央人民政府政府公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份公告。毛泽东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安排，这份公告和周恩来的一份公函一起被送往各外国使领馆。对新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活动，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报道说，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本日已将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具函送达各外国政府，周部长系以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周部长的公函如下：敬旗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系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天安门城门，阅兵车先检阅了最前部的海军方队、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接着向东长安街开去，检阅了最东边的骑兵师。朱德身板挺拔，两眼炯炯有神，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各受阅部队以相同口号整齐回应，天安门广场一时间声震寰宇。当时还不算很大的北京城内，几乎都能听到这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朱德解离部队之后，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朱德宣读完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军乐响起，这是阅兵部队分列式行进正式开始的信号。阅兵指挥员一声口令，十多个步兵方队从街道两侧跑步进入街道中央，迅速列成方队，前后只用了十几秒钟的时间。转眼间，聂荣臻已经乘阅兵先导车开到受阅部队前边。随着一声令下，在雄伟的军乐声中，由陆海空各军兵种组成的方队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队伍进入东三门后，立刻换成正步前进。当行进到主席台东侧时，受阅部队整齐划一地转头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毛泽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手回礼。走在步兵方队最前面担任领队的是两位老红军，32岁的步兵199师师长李水清和他的搭档年仅30岁的师政委李步德。30岁出头当师长，这在今天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但是战争造就人才，他俩13、14岁就参加了红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1955年都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到天安门城楼前走起正步时，他们两人的英姿赢得了主席台上国家领导人和广场上群众的一致喝彩。据说李水清是影片打击侵略者中志愿军李军长的原型。他后来回忆说，开国大典头天的晚上，我与2000多名受阅官兵几乎是一夜无眠，崭新的军装整了又整，手中的武器擦了又擦，许多人还用机油擦拭枪械钢盔，使锃亮的装备更显威武。马达声震耳欲聋的战车方队开过了，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我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作为坦克方队的指挥车，率领由100多辆中重型坦克组成的战车方阵，威风八面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平津战役中荣立大功的董来福的阅兵位置是整个坦克方队的头车，他当时的职务是第4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师1团1连1排副排长。当时每辆坦克内有5人，包括车长、正副驾驶、炮手和机枪手。董来福是功臣号坦克的车长兼正驾驶。那时坦克兵们穿着统一的人字呢制服，头戴冬夏两用的坦克帽，身体探出炮塔，向主席台方向行军礼。
毛主席也许被公

船号三个大字所吸引，频频地向领队坦克挥手致意。董来福所驾驶的这辆功臣号坦克现在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中。突然，东面的天上响起一阵阵的轰鸣声，只见九架 P-51 战斗机排成品字形飞临天安门上空，随后是两架文式战斗机、三架运输机、三架教练机呼啸而来。几分钟后，天空又出现了九架 P-51 战斗机，天上地下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望，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自豪写满了脸上。广场上的群众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等都抛上天去，欢呼声几乎盖过了飞机的轰鸣声。沉浸在兴奋中的人们没有注意，在机场起飞受阅的17架飞机怎么突然变成了26架呢？原来计划安排17架飞机飞三个梯队，但是有人提出三个梯队太少，很快就飞过去了，显得单薄。于是周恩来建议让第一梯队再飞一次，这样就出现了9架 P-51 飞过天安门之后没有降落，绕了一圈又过场一次，地上的人就看见了四个梯队共26架飞机。执行防空警戒任务的四架战斗机飞过复兴门后升上高空了，欢腾的群众不知道那四架飞机是挂弹飞行。后来当年接受受阅飞行领导的邢海凡说，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世界空军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是那个时候敌情十分复杂，如果遇到敌机来了再落地装炮弹，那可就晚了。常言道有备无患，敌人不是不想来捣乱，而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夜幕降临了，阅兵结束了，接下来指挥宣布群众游行开始。万千红灯，万千火炬，30万人的有组织的队伍在蔽天的红旗招展下面展开了，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前的大桥，以震天的吼声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毛主席起立，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扬手致意。蓦然间，万朵彩色的礼花洒满了天安门广场的高空，这是由100支枪组成的礼花放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高空，从60瓣一直延至70，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那漫天的礼花其实是信号弹组成的。苏联专家建议这样盛大的节日应该释放礼花，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把释放礼花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作战科科长张桂文。由苏方提供援助的礼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礼花，而是红、黄、绿、白、紫颜色的苏军信号弹。当时张桂文还不知道礼花是怎么一回事，总指挥部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样板，把受阅部队指挥员组织起来，轮流到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接收并管理的东单大华电影院观看苏联

0: 月革命节阅兵全过程的纪录片，其中就有释放礼花的场面。观摩之后，大家的脑子里就有了礼花的印象。这次释放的礼花其实是集束信号弹。经过研究发现，这批信号枪的形状结构和解放军从国民党军中缴获的美式信号枪大体一致，但是当时解放军只是配给通讯员单兵使用，没有集团使用的先例。临近阅兵的前一周，张桂文和同志们根据任务特点，按照以往操枪动作要求，共分十组，并统一了队形。按照已选定的六个礼花发射点，每点配置一个排。释放时不用考虑色彩，个人释放个人的。另外，从第一发信号弹发射到第二发信号弹就位，相距大约半分钟。礼花每释放2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再放第二轮。队形方案制定之后，部队立即和距离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不远的辅仁大学联系，借用其操场，每天加紧训练。经过多次练习，战士们统一下令，统一装弹，统一发射，在练习当中摸索出最佳的装填动作，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把误差控制在1秒钟以内的水平。9月28日、29日两日，礼花部队分别在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释放，当夜共发射30000余枚信号弹。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8集。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游行还在进行，大批农民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看出来了，是一种血脉的相通，亦或是一种利益的共荣。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和条件，新生的共和国不就是从农村走来的吗？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农民的小米和担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可以想象的吗？毛泽东面对农民游行队伍，家国感情和28年的峥嵘岁月一起涌上心头，他又一次激动起来。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他从中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了西头，频频地向游行的群众招手。

徽帽致意。队伍经过天安门时，大家都想多看两眼，有的人干脆在天安门前站着不走，任后边怎么喊，领队怎么叫，就是止步不前，出现了拥挤的现象。拥挤中，有的人的鞋子被踩掉了，想弯腰去捡又俯不下身子，工作人员又催着让走，一看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很远，只好光着脚板跑上去追赶队伍。没有人能统计过有多少农民是光着脚走过天安门的。有位诗人看到赤脚农民，曾经大发感慨，写下了《赤诚》的诗作。他说，只有用脚掌触地才叫赤诚，只有用心灵呼喊才叫赤诚，只有用情到忘我才叫赤诚。赤诚是裸露的心与鲜红的太阳相迎。农民的队伍已经离开天安门很远，长安街上的西三座门都过了，大家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张望，希望能再看毛主席一眼，希望能再看一看天安门前难忘的场面。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午后到晚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已经很累，但是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主席台。有些领导人劝他到休息室歇息一下，经过多次动员，毛泽东才进了休息室。落座后刚点燃了一支香烟，喝了两口茶，就跟程潜交谈了起来。毛泽东拿起点心才吃了两口，周恩来就进来对他说，你预料得很对，你必须在天安门连续站几个小时，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他们就都停下来不前进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哈哈，好吧，疲劳也得去呀。他将香烟熄灭，喝了一口浓茶，又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地冲咽下去，然后朝程潜抱歉地笑了笑，迈出休息室向主席台上他的位置走去，那是群众的目光聚集的地方。此时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南侧，有节奏的齐声呼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当群众看到毛泽东再次出现在主席台时，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人们了却了最大的心愿之后，这才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这时服务员尹新生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凳子对毛主席说，主席，您太累了，请您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毛泽东微笑着朝他轻轻地摆了摆手，此时他不愿意因为自己坐下而让群众等着，更不愿意让自己在开国大典这样庄重的场合中有任何的特殊，因为主席台上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同志和朋友都站立着。与此同时，在距离北京天安门广场百里千里之外的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也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在这里我们摘取人民日报的几则短消息，也来看一看其他城市的此时此刻。在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人民政协会议胜利闭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全市欢声雷动。今晨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均以大字红色标题刊登此项消息，
及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的铜板相片，全市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黄浦江外滩、苏州河畔一带，宣传卡车及化妆游行的行列川流不息。远东最高建筑物国际饭店24层大楼及许多高楼大厦顶上，都飘扬着五星红色国旗。霞飞路、爱多亚路、南京路、河南路上，也家家户户自动挂起了新国旗，万民欢腾，气象一新。作为曾经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市，昨晚万民欢腾，一致拥戴中国人民的舵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的当选。位于市中心区新街口的游会大楼，在转播了毛主席的庄严宣告后，立即发出庆贺伟大祖国开国奠基的信号。刹那间，鞭炮先从大楼的屋顶凌空爆裂，全市各个大厦也鞭炮齐鸣，数百面的红旗同时飘扬在南京的上空。喜讯传到下关，20余台汽笛齐鸣，江心轮船随着附和响彻云霄达20分钟之久。今日南京虽静日秋雨，而人们却冒雨从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家庭奔向街头，同声庆祝。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中央图书馆、南京大学、新民报等数十单位的宣传车、宣传队同时出现在市内各处，挥舞着彩色飘带，尽情地扭着唱着。雨越下越大，有的雨伞被扭烂了，衣服湿透了，但是挡不住人们火热的心。队伍越来越大，歌声越唱越嘹亮。消息传到市郊区，农民们的座谈会、群众会接二连三地在各个村庄举行。正在上演京剧《龙凤呈祥》的市区中央大舞台的演员们，在听到毛主席的宣告后，迅即摘去髯子，热烈地和观众们同呼：“毛泽东万岁，万岁，万万岁！”入夜，南京市内各主要街道的牌楼上灯光齐放，辉映着各种巨幅的彩色标语画像，人们沉浸于狂欢中。在中部最大城市武汉，武汉百万市民昨日竟冒蒙蒙细雨狂欢庆祝开国盛典，五星国旗到处招展，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向街头，汇成巨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声，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口号声、锣鼓声、军乐声、欢笑声响遍全市。工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几十年来领导革命的成果。青年学生们则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而感到骄傲，他们狂热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入夜，武汉全市灯火辉煌，巍峨的江汉关大楼上，鲜艳的国旗陪衬着无数五彩灯光，辉煌夺目。各民主新中国诞生的斗大金字闪烁发光，水电公司的大水塔装扮得像一座登山一样。下午6时，在汉口，万千工人、学生、队部、机关的队伍和无数的秧歌队、歌咏队、龙灯、汉船等，在江汉关大楼前的广场上汇合成了20里长的行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
以十面大红国旗为前导，沿江汉路、胜利街折向中山大道，浩浩荡荡，人如涌潮，歌声口号响彻云霄，游行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散。除汉口之外，在武昌、汉阳和珞珈山也有盛大的庆祝集会。夜幕下，新中国的希望青年学生游行方队最后过来了。这支方队由首都的四万多名学生汇成，他们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浩浩荡荡，朝气蓬勃地涌向天安门城楼。最前边是一支由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接着是红光闪烁的清华大学字样的大灯笼，整个队伍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迸发出革命的豪情。学生们30个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走过主席台前，向毛主席致敬，让毛主席来检阅一下北京学生的队伍。只见背满女中，1丈2尺高的红纱扎的大红星，电灯泡在上面闪闪发光。木真女中一色白衣、白裤、白鞋，纯白色的队伍中的红灯笼分外鲜艳。清华大学化工系扎了一所化工厂和一座大锅炉，上面写着发展重工业，来表示他们的志愿。航空系扎了一座大飞机，上面写着巩固国防。机械系做的坦克模型和真的一样，里面还坐着一个学生扮成了坦克手。这是一支为着今天和明天的幸福而歌唱毛主席的队伍。当这支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渐渐地慢下来，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手扶栏杆，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他看见了大灯笼上的几个大字，对身边的朱德总司令说：大学生们过来了。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1919年，广大师生参加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举行了318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129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的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的政权、壮大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的骨干。也有的青年学生亲身参与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在扩音器里吩咐工作人员把水银灯打亮，他要好好的看一看新中国年轻的一代。刹那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青年学生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地跳跃起来。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万多名学生潮水般地涌向了五座白玉石桥，几十面大红旗挥舞招展，几百只火把熊熊闪耀，上万只红灯花灯汇成一片灯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声像海潮迭起，汹涌澎湃。面对这青年人狂欢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他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是时代的希望，未来属于他们。新中国的灿烂美景属于他们。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
一只手始终地伸向空中，向青年学生们不停地致意。学生们的万岁声使毛泽东十分激动，他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青年同志们万岁！这洪亮激昂的声音通过广播喇叭传了出来，同学们听得清清楚楚，广场上再一次沸腾了起来，他们欣喜若狂，把帽子掷向天空，把红灯高高举起，直向桥上飞奔。欢乐的歌唱，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利的前进。只听见桥上的青年学生们呼喊出的毛主席的声音和主席台上的万岁的声音已响成一片，青年们和毛主席距离得这样近，以致呼声相应和，他们的心更和毛主席的心连在了一起。游行的队伍走远了，欢呼声也随之从长安街流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狂欢夜开始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卫士连说了两句：“胜利来之不易，胜利来之不易呀！”陈毅正好站在毛泽东身边，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禁感慨万千，他说：“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总算是不虚此生了。”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病没有出席开国大典，他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实况广播时，激动地对妻子陈宗英说出了和毛泽东同样的话：“胜利来之不易呀，要珍惜他呀。”宋庆龄说：“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这一天还恰好是当年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探讨国家兴亡周期率的黄炎培先生71岁的生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了“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的天安门歌。屈指算来，为了救中国，他已经奔波了半个多世纪了。就在几天前，他得知自己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悲喜交加。他最期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打破周期率，带领中国人民永远走在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上。这一天，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百年的共和梦想。这一天，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五年。

0: 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为大家送出7天的特别节目。首先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7月11号百名戏曲艺术家共唱的红色经典。当时为了庆祝我党成立100周年，由国家一级导演张建平老师，也就是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的爱人，指导了这场群英荟萃的盛大晚会。现场有81位国家一级演员、21位梅花奖获得者、数百位知名艺术家。经过统计呢，当天艺术家们携带弟子亲临现场，大约有600多位演员齐聚一堂，场面震撼，气势宏大。而且93岁高龄的王善普老师、86岁的王秀玲老师、贾廷聚老师，以及专门从南阳赶来的牛长新老师等等，亲临现场。最让人感动的是5000多名观众冒雨来观看，但是最让我钦佩的还是每位艺术家 不顾风雨交加，毅然决然地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戏曲盛宴。今天就邀请大家一一地来欣赏一饱耳福。节目的一开始，大气澎湃的背景音乐将大家带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会氛围当中，全场的演职人员以及观众全部起立，手拿小红旗在风雨中摇摆，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感动的不仅仅是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的歌声当中。整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胡美玲老师携带弟子曹慧敏、曹慧芳、姊妹花以及仙草少儿戏曲艺术传承中心带来的豫剧《红灯记》，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的公仆作品，焦裕禄呢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焦裕禄选段《春打六九冰河开》。

风沙把人害，困难丫头去磨大海，有志脚下不可开，心不被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

刚刚我们听到了豫剧，换换口味，来到儿曲剧。曲剧的领军人物海莲池老师的儿子海波，带领海派众弟子一同为大家带来一段杜鹃山选段《怒火烧》。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江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这样的一个盛大晚会是肯定要有她的一席之地。桑派传人苗文华老师专门从河北邯郸赶到郑州，携带弟子们演出这段江姐选段《绣红旗》。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抢来的景观》是部现代戏，由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携带近100名弟子为大家带来这段豫剧《抢来的景观》选段，得民心者得天下。

听众朋友你好，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弟子方素珍老师也来到了晚会现场。前段时间在豫剧二团的剧场当中观看了方素珍老师主演的曲剧现代戏《信仰》，剧中方老师真挚的表演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我当时是在第一排观看，真切地看到了方老师在剧情当中感动之余流下的泪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曲剧现代戏《信仰》选段，打出一片新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红色娘子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唱段，我记得我妈妈那个年代呢都在唱，今天2021年我们依然在传唱，她的革命精神自始至终都在鼓舞着前行的人。接下来由梅花奖获得者张春玲、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梅花奖获得者刘晓燕、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国家一级演员史如、梅花奖获得者陈新琴以及曲剧新秀李金花共同带来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来自工农。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豫剧院二团副团长李金枝老师，国家一级演员，曾经在传统剧目《泪洒相思地》当中扮演王连娟，以及他的夺眉剧目《风流女人》，给广大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豫剧《中国红》选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的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空中的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

0: 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盐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1927年10月，一支军队来到了广东省饶平县的茂之村。这支队伍啊，是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南昌起义之后，他们从南昌一路南下，在多次与国民党交战之后，终于甩掉敌人，进驻茂之村。然而还没等在茂之村喘口气，就听说村外又来了一支200人的部队。难道国民党军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茂之村位于广东省饶平县北部，这里处于广东福建的交界之地，山高林密，民风淳朴。1927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这个小村子。当时的队伍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伤亡惨重，小小的茂之村就成了部队休整的好地方。南昌起义部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野乡村呢？其实，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并不是南昌起义军的主力部队，恰恰相反，他们是给主力部队垫后的。南昌起义的枪声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即联合围攻。不得已，起义军于1927年8月5日离开南昌，经赣南、闽西，直奔广东的潮汕地区。当时想的是，先向南夺取广东的海陆丰地区，占据出海口，建立工农政权后，再挥师北伐，夺取广州等大城市。然而，撤退的过程并不顺利。1927年10月，当大部队进入广东省梅州市时，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前大军部约20000人的追击，形势岌岌可危。此刻，必须有人站出来，拖住国民党前进的脚步，以掩护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继续向南撤退。就在这时，日后成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自告奋勇，率领约3000人的部队阻击敌军，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当时的阻击点选在广东省梅州市的三河坝一带，因为这里是梅江、韩江、汀江的汇合口，水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朱德率领3000人据守三河坝，正是挡住了国民党追击的要道。只要能拖过一天，主力部队就有了一天的撤退时间。面对国民党十倍于自己的火力，朱德没有正面硬打，而是根据地形做了周密部署。现在的广东省梅州市三河坝还保存着当年朱德打阻击战的指挥部，以及起义军使用过的枪械弹药等，这里还复原了当时作战的战壕。这些战壕大都在稠密的树林当中，敌人难以发现，这样敌明我暗，敌人看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起义军部队得以赢得了半天时间。然而，国民党军队毕竟有着人数优势，他们征调当地渔船，将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三河坝。敌众我寡，打隐蔽战已经不现实了，朱德只能正面迎战。然而，由于兵力悬殊，激战2天之后，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伤亡惨重，弹药也消耗殆尽。 更要命的是，敌军的增援部队也即将从两个方向对朱德部队形成合围之势。在这个紧急关头，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朱德决定向南撤退。往哪儿撤呢？朱德看着地图，想到了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饶平县。就这样，10月4日凌晨，朱德率领起义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撤出战场。第二天，他们来到了饶平县北部的茂之村。军队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当地村民的恐慌，相反，还有些妇女儿童在村口迎接起义军。有的村民从家里拿来热腾腾的番薯，有的端来汤面，也有群众找来草药给受伤的士兵疗伤。这让刚刚经历重创的起义军部队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朱德为了不打扰当地居民，下令所有士兵无论群众怎么邀请都不能进入老百姓家里。他们在茂之村的全德学校驻扎下来，这里也成了起义军部队的临时指挥所。朱德就住在这里，用几张课桌并在一起做床铺，还有一部分士兵在村内的民居屋檐下露天宿营。朱德想的是，先在这里喘口气，休整一下，再继续往南去寻找主力部队。但是主力部队具体往哪儿走了，他却一点消息都没有。此时后有追兵，前路茫茫，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又刚经历恶战，元气大伤，何去何从就成了当务之急。就在这时，村里民兵报告，茂之村村口又来了一支大约200人的队伍，这让起义军部队心里开始打鼓，这不会是国民党的先遣部队吧？如果是的话，那他们还有力气迎战吗？朱德让大家提高警惕，自己悄悄地带兵前去查看，却发现来的并不是敌人，而是南昌起义之后随主力部队一起南下的第25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彩一行。朱德大喜过望，他们来了，不就意味着自己要找到主力部队了吗？
2: 见到周邦彩的那一刻，朱德是欣喜的，因为见到周邦彩就等同于知道了主力部队的消息，也就是知道了接下来的行军方向。然而周邦彩却并没有给朱德带来主力部队的好消息，相反，他带来的消息对朱德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1: 周邦彩告诉朱德，由于叛徒的出卖，主力部队在广东丰顺县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主力部队被打散，只有1000多人突围，其余的全军覆没。突围的都是像周邦彩带领的这种摇鼓部队，根本无力与国民党军队抗衡。周邦彩也是历尽艰辛才遇到朱德，此刻这两支刚刚会合的队伍成了保持南昌起义军旗帜仅有的部队。然而主力部队被打散，队伍中人心浮动，有些人甚至有了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想法。在这样混乱的情势之下，这支部队该何去何从呢？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朱德并没有悲观，他 他当机立断召集了部队中的军事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也就是后来的茂之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围绕着继续革命还是就地解散各奔前程的问题。

革命进行到底。因为驻守茂支的这2000多人是南昌起义军当时保留完整编制的唯一队伍，应该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他鼓励大家，主力部队虽然在潮汕失败了，起义军也在三河坝吃了败仗，但是中国共产党还存在，革命武装仍在继续，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希望。朱德的鼓励让这支队伍士气大振，但也有人提出来，如今后面有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前面没有主力部队，应该怎么坚持呢？其实早在开会之前，朱德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就有了全面的推演。他认为湘赣边区的农村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当薄弱，或许可以绕到闽南，向湘粤赣边区的农村找立足点。在茂支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他的想法，这个想法总结出来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个战略一提出，大家开始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避开敌人的主力部队，从山区行军前往湘南。这次会议不仅拨开了当时的悲观情绪，也给这支革命队伍指出一条明路。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南昌起义军的旗帜，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茂支会议之后，战士们有了新的目标，不再茫然无措。10月7日下午，朱德决定开拔起兵。他们离开茂支，辗转粤赣，隐蔽北上，穿山西进，最后终于在1928年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翻开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新的一页。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仅仅一周，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军队向井冈山转移，当时部队士气消沉，阻碍重重，但这一切在江西的一个小山村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一支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路南下，9月23日队伍行进到芦溪村，突然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猛烈袭击，原本已受到重创的队伍损失惨重，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2岁。接下来几天酷暑难忍，虫蚊横行，行进途中有人染上疟疾，缺医少药，士气低落。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将军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他一路都在沉思。后来他连着2天找一个人谈了3次话。这个人是谁呢？此人名叫何廷颖，任第1团连指导员。何廷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

何廷颖带的第一团从来没出过一个逃兵。于是毛泽东连着三次找何廷颖谈话，听取他带兵的看法。何廷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听了也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说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何廷颖说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随后的几天，毛泽东不断与何廷颖等人交换意见，他经过深思熟虑，逐渐认清了部队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建制凌乱，人员成分复杂，革命动机不纯。第二，没有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第三，内部不民主，一些军官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对士兵经常打骂，士兵缺乏基本权利，官兵不平等。毛泽东决定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后，要对队伍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编。三湾，江西永新县一个万木苍翠、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一栋老式砖房在民居之间格外引人注意，这曾是协盛和杂货铺。三湾改编的重大决定就是在这里确定的。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三湾村。毛泽东就居住在协盛和杂货铺，他在厅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三项意见：一、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这里是三湾村的枫树坪，三棵树林已有数百年的枫树及香樟郁郁葱葱。当年毛泽东就是站在树下向部队宣布了改编决定。毛泽东站在这里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部队经过整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只剩下700人，但都是自愿留下的。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是相比之前，士气和精神面貌却一天比一天好。这是为什么呢？三湾改编之前，秋收起义的队伍在官兵待遇、部队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国民党军队的规矩。官兵平时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这些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而三湾改编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是官兵平等，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官兵一致，以后再也不准军官打骂士兵了。不仅如此，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官兵待遇平等等一系列民主制度。从此以后，军官们再也没有任何特殊的享受，而是与士兵们同在一个盆子里装饭，同吃一盆菜。士兵们再也没有怨恨了，充分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如今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有一件朱德的扁担，它是当年朱德在井冈山挑粮时使用的。当时朱德已年过四旬，又是军长，战士们劝他不要挑粮，但他仍然亲自挑粮上山。这根普通的扁担是三湾改编以后部队实行官兵平等最好的见证。当年第一营副营长陈义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陈义安的思想也是三湾改编之后部队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值得一提的是，三湾改编，毛泽东还提出了三条行军纪律：一是行动听指挥，二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三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也是人民解放军后来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这些纪律言简意赅，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今在三湾村钟家祠堂前面有两口水井，当年这里井水浑浊，毛泽东亲自带领战士为老乡修筑了新井，是毛泽东以身作则、团结群众的写照。如今这两口井被称为红双井。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建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原因之一就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么支部建在连上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1928年6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28团二营营长袁崇权因为指挥不力，怕承担责任，加上忍受不了井冈山的艰苦生活，逐渐有了叛变的想法。袁崇权一直在寻找机会，把自己手下的6个连拉走，去投靠敌人。这一天，二营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6连党代表赵尔陆和4连连长粟裕等人发现，队伍走的方向不对，这引起了他们几个人的高度警惕。到了晚上，何笃才等人发现所有路口的岗哨都换了人，直觉告诉他们袁崇权可能要在今晚投敌。于是何笃才、粟裕等人连夜集合部队，将几个连悄悄带回军部。28团是从南昌起义走过来的主力团，设有4个步兵连、团部机炮连和迫击炮连，如果全被袁崇权带走，损失可就大了。正是因为三湾改编以后支部建在连上，连队中的党代表及时发挥了作用，将损

0: 师降到了最小。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从此啊，中国革命燃起复兴的希望，由低潮走向复苏。那么朱毛会师发生在哪里？会师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共10000多人，先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水粉画《井冈山会师》生动表现了这一场景。身穿红军军服的毛泽东与身穿起义军军服的朱德手牵手走在欢庆的军民中间，毛泽东频频招手，朱德脸上露出忠厚的笑容，周围两支会师的队伍和百姓看上去喜气洋洋，招展的红旗、炸响的鞭炮都为会师主题增添了节日般的欢快气氛。朱毛会师的地点位于中国江西的宁冈龙市，现在隶属井冈山市。这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那么朱德与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井冈山会师呢？这还要从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讲起。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部队南下，遭到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起义部队转战江西、广东一带，于1928年1月来到湖南南部。在湖南，朱德率领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起义后不久就遭到军阀大规模剿灭。当时粤桂湘等地军阀动员7个师的兵力对部队进行协剿，朱德立即决定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靠拢。井冈山位于江西省和湖南省交界，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有5大哨口：双马石、桐木岭、朱砂冲、八面山和黄杨界。只要守住这5大哨口，井冈山就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此时的井冈山上，毛泽东凭借有利地形和当地的群众基础，已经安家落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要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派出部队接应，而且亲自带兵下山牵制敌人，以掩护朱德部队转移。因此当朱德顺利来到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完成任务回来。于是朱德在宁冈龙市的龙江书院等待毛泽东。龙江书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由原来宁冈、临县、茶陵3县的客籍乡绅集资修建的，也是3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 这个三进院落曾经是共产党军官教导队的训练地，培养了一批军事指挥人才，而朱德等人的到来更使这里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地。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回到井冈山，他来不及休憩片刻，立即来到龙江书院与朱德会面，两位革命伟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 朱德与毛泽东终于见面了，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共同在龙江书院谋划革命前景。那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0: 在龙江书院有一个最高的地方，称为文心阁。朱德与毛泽东见面以后，就登上这个能够凭栏远眺的最高处，共同坐下来进行亲切交谈。参加会面的人还有陈毅、王尔琢、张子清、蔡协民、何廷颖、袁文才、何长工等人。大家坐在长桌两侧，听朱德讲述转战上山的经历，毛泽东也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井冈山原本是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地盘。1927年10月，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对袁王两人采取团结改造方针，使这两个绿林好汉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队伍也变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在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下，井冈山上建起工农革命军自己的医院、留守处，部队得到休整，并从容地进行游击斗争。随后，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起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2: 1927年10月，毛泽东将秋收起义的部分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当时这支部队呢，和当时在井冈山的农民武装总的兵力达到了1000多人。到了1928年的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也奔赴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的这个部队会合以后，部队的数量达到了10000多人。这时候的井冈山的革命的力量空前的壮大。
0: 朱德与毛泽东会面以后，两支部队领导在龙江书院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朱毛两部合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9个团，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参谋长是王尔琢。1928年5月4日，朱毛会师仪式在龙江书院附近的空地上举行。除了部队官兵，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闻讯赶来，聚集了将近20000人。大家兴高采烈，共同欢迎毛泽东与朱德出现在会场，这就是井冈山会师画作所描绘的情景。如今的会师广场就是当年会师仪式举行的地方，这里紧邻龙江河，本来是一片沙洲，如今已经是车水马龙。在龙江书院旁边还建有一座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这是一座专题性展馆，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这条庆祝红军胜利会师的标语就是其中之一。这条标语原本刷在当地老百姓家的墙上，历经革命岁月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1929年，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为了保存标语，房屋主人用黄泥巴将其掩盖。直到40年后的1969年，当地政府才将黄泥巴洗掉，标语显现出来。

0: 1979年，会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标语从墙上取下，复原在纪念馆中。朱毛会师井冈山共同举起革命旗帜，巩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增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心。那么这个星星之火后来如何呈现燎原之势，进而影响全国革命的呢？1957年，朱德回忆井冈山会师曾经写下一首诗篇：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井冈山会师后，根据中央指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三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1928年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以及遂川、灵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此时，在距离井冈山300多公里的湖南平江，一场起义正在悄然谋划中。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元等在湖南平江县城举行起义。两天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元任党代表。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区，遭到国民党军屡次围堵，部队该往哪里走呢？很快，中共湖南省委来信，指示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平安与朱毛联络。1928年12月10日，红五军历经3个多月艰辛以后，终于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红五军的到来与朱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1: 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使初创时期的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指挥，还有朱德的军事的才能，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对井冈山的进攻和会剿，使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的蓬勃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
0: 红四军与红五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后来扩展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成为中央苏区斗争时期的两个拳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个

0: 优质产品，好的蜂蜜，它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1: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湘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2: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2: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
3: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4: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5: 啊，西山奥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6: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7: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4: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8: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1: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9: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0: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1: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2: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 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4: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3: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1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4: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2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23: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4: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2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2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2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2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6: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

0: 中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3: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5: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6: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7: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6: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8: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6: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9: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10: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1: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2: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6: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9: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0: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6: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3: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

0: 能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1: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3: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万华。
4: 在富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5: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6: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1: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4: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7: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6: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4: 太可爱了。
1: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8: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9: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0: 者手记。
1: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FM95.5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肌理当中，
1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

0: 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
5: 抬脚就到了，
4: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9.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爬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7: 继
5: 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国家记忆，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18: 因此毛泽东呢在9月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5: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9月25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19: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5: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 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

0: 称之为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集团打算以徐州为中心，在徐蚌地区寻求决战，妄图一举吃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948年11月8日，粟裕、陈士渠、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44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郯城、邳县、易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会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进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11月7日早晨，黄百韬率第七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主力按照计划迅速大胆穿插，很快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1: 在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过程当中，以重兵围歼该兵团，不让其撤回徐州，继而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在淮海战役之初的亮丽一笔。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增援。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

0: 毛泽东坚定的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加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三个纵队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1: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是国民党部队把守运河防线，这个张作霞、何金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3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县的战斗也已打响。宿县在金浦路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徐州、蚌埠到南京的战略枢纽，也是重要的战略补给之地。宿县一旦被攻克，徐州到蚌埠、南京的陆路交通就被完全切断。从11月12日晚开始，中原野战军第三、第九纵队包围了宿县县城。激战至11月16日，全歼宿县国民党守军1.2万余人，将徐蚌地区国民党军分裂成南北两块。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三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邱李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2、第6纵队、陕南第12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南阻击。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1纵队、第2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2阶段开始。 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11月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打头阵的第85军第110师在突围过程中阵前起义。师长廖运周正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1: 廖运周是一带头起义呢，对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啊打击很大，跟着黄子华师投诚，就让这个黄维兵团整个军心动摇，所以对这个歼灭整个黄维兵团又起了个重要作用。
0: 黄维兵团被迫放弃突围，收缩兵力，龟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并做垂死挣扎。12月15日下午4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晚12时，装备精良的黄维第12兵团被彻底歼灭，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3阶段。在黄维兵团被围困于双堆集时，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郭河以南撤退。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大军向西南方向的永城、蒙城一带撤退。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比国民党军晚动了一天。如果追不上、截不住杜聿明集团，一旦让他与黄维汇合一处，就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刚愎自用，一道命令葬送了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收拢。至1948年12月6日，将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而徐州已经在1948年12月1日获得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困兽犹斗，仓皇突围。12月6日，孙元良第16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8个军约20万人也插翅难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示围而不打，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高度下的一步妙棋。此时东北、华北解放军正准备对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实施分隔包围，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聿明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集团在被围困40余天内，没有粮食和燃料，吃光了树皮，连棺材都挖出来生火取暖。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杜聿明被围困期间，面对着他的四合院指挥部中间的一棵树，风水先生对他说，四合院就是个方框，方框中间有棵树，这就是个困字。

0: 明当即命令去掉这棵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后来更有人细说，方框中没有了木，但人还在，就是个囚徒的囚字，杜聿明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
0: 在此期间，解放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瓦解国民党军。几天的时间就发展到国民党军整营整团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相继投诚者有1.4万多人，约等于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在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同时，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合围，使傅作义集团已无法南撤，为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6日下午4时，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仅用了90多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包围圈里的20多万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解放军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60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徐州的英雄山下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的基座两侧分别镌刻着人民军队和之前民工2组群雕，这是对先烈的缅怀，这是对历史的铭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运送到前线的粮食2.17亿公斤。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根1米多长的小竹竿，这是华东之前英雄、特等之前功臣唐和恩参加淮海战役之前时随身携带的拐棍。小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上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村庄的地名。把这些地名按照顺序连接起来，就是一条行程3000多公里的之前线路图。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军民团结谱写的英雄华章。
2: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张家口又称张园、武城。张家口的大境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斗转星移，大境门历经风雨，饱览沧桑，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兵戎烽火。1948年冬，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强硬的主战姿态，力主固守华北，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
3: 蒋介石心里明白，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猛虎不离山，蛟龙不离潭。
0: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吉宁，公然宣称如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自然是雄韬伟略，成竹在胸。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眼下当务之急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面对华北这盘险棋，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西撤退居绥远。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蒋介石和傅作义又各有盘算。
3: 在傅作义集团撤不撤的问题上，蒋介石是很矛盾的。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出往江南，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要。同时蒋介石也知道，他也傅作义有矛盾，他想要傅作义撤，傅作义也不会撤的。
0: 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要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大部置于天津、唐山、塘沽地区，以保证海上通道，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一字长蛇阵的架势，以固守华北。
4: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

0: 非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一方面对负责 A 部队采取围而不打、分割包围，那另一方面呢，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最后全歼负责 A 部队。
1: 为了做好抓住父系、拖住蒋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他分析，围攻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乘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线之机，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这样一来，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去保平津。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线作战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1948年11月29日夜，杨成武、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淮安、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进而占领柴沟堡、万泉、沙岭子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正式打响。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果然，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35军，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35军的第4任军长，前3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郭景云其貌不扬，一脸麻子，但他打仗勇猛，孤傲彪悍，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很受傅作义赏识。1948年1月，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35军，军长鲁英林自杀，傅作义重建第35军，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第35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副美械装备，配备400多辆汽车，随时准备机动。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为保住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他亲自召见郭景云，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向杨成武部发动了进攻。战斗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先后夺回了万泉、宁远堡等地。1948年12月2日，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召集会议指出，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准备撤退，能带走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获悉密云已失守，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加强北平的防御。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
2: 慢了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带的汽车还有空闲位置，所以呢，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作战物资啊、官员的家这个家属呀，也想一并带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时间就慢了。
1: 第35军的驻地一片混乱，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倒像是一个城市。

0: 在搬家，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在郭景云看来，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按正常的行军速度，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
1: 12月6日上午，第35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第35军迅速通过宣化、下花园，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12月7日拂晓，第35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附近；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门头沟一带。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乎彻夜未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
0: 如果让第35军返回北平，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根据突发的敌情，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目的只有一个，坚决堵住第35军。
1: 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如果第35军从平绥线跑掉，应由你们负责。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等部队，受命先期堵截第35军，以待主力到达。12月6日晚，第12旅在西八里、水泉、新保安、东八里、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12月7日，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的节节阻击下，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郭景云下令第35军在新保安宿营。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定，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徒涉过河。
0: 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3次。
1: 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如果让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经过连续6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围歼第35军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彻底切断了第35军退路，完成了对第35军的包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跟随毛主席打了20多年仗，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傅作义获悉第35军在新保安受阻，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一方面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第16、第35军，全力以赴接应第35军返回北平。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老奸巨猾，
0: 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偏偏阴差阳错，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被第35军义电员错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
1: 堂堂的王牌第三十

0: 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他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谁知郭景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1: 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这个这傅作义，就说他不配合我，他还让我进去替的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
0: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104军和第35军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军区第2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104军推进至赵家营、马圈一线，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安春山要郭景云果断突围，郭景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双方互不配合，争吵不休，陷入僵持。
1: 用郭景云的话说，对的，我35军不需要你104军救援，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0: 至12月10日，在华北军区第2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第35军退回新保安，第104军撤回怀来，第2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35军的包围。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直指康庄。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16军发来电报，声称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北平告危，负责救援的第16军、第104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黄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16军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逃窜。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迅速追堵，前后夹击，至12月10日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主力，并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切断了第104军的退路。康庄失守，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35军郭景云部，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线逃回北平。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各部协同作战，至12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104军1.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白杨城地区。安春山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真实身份，使他得以逃回北平。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35军彻底成了孤军。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张家口在2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12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傅作义的14长蛇阵被斩成数段，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1948年12月22日上午，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华北军区第2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勇猛穿插，将第35军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战至中午10分，第35军主力基本被歼，第35军军部成

0: 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命令卫士去推两桶汽油，集体自焚，但无人听命。无奈，他独自走向后院，掏出手枪，自杀身亡。傅作义得知第35军全军覆灭，如丧考妣，痛哭之际，忽然想起张家口，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认定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孤城难守，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12月23日拂晓，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并肩出击，战至12月24日16时，除国民党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共歼国民党军5.4万余人，张家口宣告解放。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观众朋友们，现在两辆车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最后一个弯道后车能否实现逆袭，前方就是终点线，成功了！天哪，这场比赛太不可思议了。哎，等等，这不是赛道，这是草场。
2: 自驾不是放纵驰骋的借口，车轮碾过的不只是草原，更是生态保护的底线，请文明驾驶。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

0: 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2: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是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5: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7: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6: 一个生态场。
7: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6: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7: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8: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7: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9: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7: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9: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7: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0: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5: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1: 啊，西山号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12: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3: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5: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4: 现在从河南东大引进的，
7: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5: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7: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6: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7: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7: 上千只土

0: 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墓，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7: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8: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7: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8: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9: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0: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1: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8: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2: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8: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3: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8: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

0: 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3: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4: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4: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6: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7: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1: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8: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9: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0: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9: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1: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9: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
13: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8: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0: 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2: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3: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4: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5: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6: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7: 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8: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5: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9: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7: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9: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0: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11: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2: 和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0: 谷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井号

0: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1: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0: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1: 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当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

0: 十月一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是啊，国旗这里。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
6: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7: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
5: 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7: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8: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9: 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0: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1: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7: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周祖义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文旅市场服务保障等工作时强调，全力守安全、保畅通、护稳定、惠民生，让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国庆假期。
3: 王路进检查督导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服务保障，让人民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4: 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走进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看一张水网润泽中原。
3: 国庆佳节，我省各地群众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4: 我省多措并举保供应，国庆市场货足价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值班值守、文旅市场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节日期间的郑州东站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周祖义来到调度指挥中心，了解节假日车站运行组织调度、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情况。在西广场执勤岗哨，看望慰问值守的执勤民警和铁路干部职工，勉励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精准把握高峰时段和客流走向，优化运力投放，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工作统筹力量整合，让旅客出行更便利更舒心，守护好交通安全，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在河南博物院，周祖义查看珍贵馆藏文物，详细了解考古研究成果，强调中原文化博大精深，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老家河南故事、黄河文化故事，要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等工作，为广大游客提供舒心安全有序的文化体验。周祖义还来到蜜雪冰城总部，了解节假日市场供应、促进消费等情况，并与来自安徽、山东等地的游客交流来豫旅行和购物体验。他鼓励企业坚持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做优产品、做强品牌，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展消费市场，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调研中，周祖义强调，国庆假期各类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安全保障任务繁重，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节日安全各项举措，加强企业安全管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科学调配运力，做好重点区域路段错峰出行引导，强化应急救援准备，确保交通物流持续畅通。要聚焦文旅景区、热门商超、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从严抓好安全管理，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保障节假日市场平稳有序。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策划推出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乡村休闲等主题活动，打造更多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要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以扎实细致的工作全力守安全、保畅通、护稳定、惠民生，让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王松、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10月1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实地调研，检查督导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稳定、应急值守和文旅市场运行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用心用情优化服务保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国庆佳节。王路进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请旨中心，视频查看车站、重点商圈、高速站点执勤备勤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社会治安巡防、道路交通疏导、重点部位安保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国庆假期人员车辆流动大，公安干警要坚守岗位、靠前工作，强化路警联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高效做好秩序维护、风险防范、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随后，王路进来到省应急指挥大厅，听取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汇报，视频调度有关地方和单位应急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紧盯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商超、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守牢安全底线。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王路进通过省智慧文旅开放平台详细了解重点景区运行情况，强调要统筹文旅市场繁荣与安全有序，加强文旅场所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设施设备检修维护，做好高峰时段人流引导，进一步优化便民举措，丰富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王路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

0: 加强会商研判和协同联动，切实筑牢节日安全防护屏障，全力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郑海洋参加。
1: 今年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纳入顶层部署。这六张网一头连着国家战略安全，一头系着民生福祉改善，既是长期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压舱石，又是让增长潜能释放更充分的先手棋。织密六张网，河南有基础、有优势、更有担当。从今天开始，记者将带您走进水利工程施工现场，探访超级制算中心，潜入城市地下管廊，登上特高压铁塔，追踪快递包裹的跨国之旅，看六张网如何织就河南的未来。
0: 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在国家水网中，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河南，正锚定八横六纵四域贯通布局，统筹推进水运、灌溉、城乡供水等融合发展，让一张水网润泽中原。今天请听从治水到治水，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2: 我身后呢就是前平水库，它的建成圆了几代人治理北汝河的期盼。洪水防住了，水源也存住了，那怎样把存住的水输送到田间地头，输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水龙头，仍然是个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就叫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
3: 河南水网八横六纵的主骨架由黄河、淮河等八条东西向输排水动脉和引江济淮等六条南北向跨域调水走廊纵横交织而成。前平水库灌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北汝河片区，是河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点配套工程，承担着打通洛阳、平顶山两市五县输水网络的重任。这一带是浅山丘陵区，下雨没个准头，旱季庄稼望天收，缺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咒。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王任仲：
4: 咱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长度349公里，其中有18.35公里是隧洞，一共9条，大部分都采用的是盾构法施工。
3: 王任仲介绍，这里最长的隧洞超过了5公里，相比传统爆破采用盾构法施工，就像钻地龙一样，一边挖一边撑一边铺，对山体扰动小，掘进效率更高。
4: 整个沿线采用的都是地下管道的工程，暗渠毕竟跟周围这个环境水是隔绝开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周围环境水对它造成了一个污染。
3: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投资59.3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约50.8万亩，将惠及120万人。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超65%。除了灌区这样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工程，河南的水网建设也正在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治理等方面有序推进，为的就是破解河南水资源时空不均、流域分割、供需错配的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互联贯通，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水网。河南省南水北调数字孪生平台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超级大脑，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分析问题。哪道管道压力异常，哪片区域用水量突增，系统会结合历史数据，自动判断问题出在哪儿，并给出处理意见。依托平台构建的城府泵站，就是真实还原的深度孪生场景。焦作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27号府城泵站运行维护人员张林阳：
5: 你看这些泵上加装了许多的传感器，现在它可以24小时的去进行一个检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每2个小时要拿着各种仪器，戴着耳塞出来以后，就像蒸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了。现在相比以前，真是轻松了非常多。
3: 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腿。从人丁到数管，河南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根据规划，十五期间，河南水网建设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引调水、重点水源灌区配套等骨干工程，打通城乡供水最后1公里。同时，搭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强化水文监测、预报预警，提升省级水利数字。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庆佳节，我省各地群众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我省多措并举保供应，国庆市场货足价稳。

0: 国庆佳节，中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群众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演绎、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共庆新中国华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双清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人庄村，村民们早早聚到村广场，升国旗，唱国歌，用庄严而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福。
2: 以前是村里面都是脏乱差，整体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说实话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祝福祖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
3: 我在人庄开了一个小食堂，生意还算不错，日子也好过了，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唱个歌，我很高兴，希望祖国兴旺发达，越来越发达，老百姓有吃有喝。
1: 国旗映着笑脸，歌声化作奋进力量。人庄村党支部书记武永远说，黄河故道旅游村更美，乡亲们更富，祖国更强，是人庄人献给祖国最深情的祝福。
4: 我们要把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让古道的好风景变成乡亲们的好光景，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在新建将军山演出中心，大型市井演出《红旗不倒大别山》，以将军山为幕，以天地为台，再现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主力红军扎根山区、军民不畏牺牲的峥嵘岁月。舞台剧《传奇将军许世友》则以许世友将军忠孝义勇为主线，生动呈现了这位开国将军的铁血与柔情。工作人员谢颖颖：
6: 红旗不倒大别山景区分别推出了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在群众大舞台有非遗民俗表演、舞蹈歌曲表演、连武术表演。
5: 除精品红剧外，群众大舞台还轮番上演民俗歌舞与特色文艺节目。现场演员胡泽林：
7: 今天我表演《山花花开》和《茶飘香》，很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
5: 老区新建串联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许世友将军故里等红色景点，构建观演加研学加观光全链条体验体系，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8: 在这片红色的故土，缅怀革命先辈，正是当年有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才有我们今天合家团圆的幸福生活。
9: 这个节假日来到新县丁里湾，这里有好看的风景、好玩的表演，感觉来得特别值。
10: 安阳林州城乡街头、乡村庭院、主祠干道，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红旗渠风景区在青年洞红旗渠纪念馆设置多处红色主题打卡点位。红旗渠纪念馆展陈部主管申翠瑜：
11: 红旗渠沿线布置国旗景观，推出市井演出，再现当年秀曲岁月。景区新增多处临时停车场，建议大家错峰游览，近距离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10: 浓厚的红色氛围、厚重的奋斗故事，吸引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12: 趁着国庆假期，专门带孩子来红旗渠看看，满山的红旗迎风招展，满眼都是中国红。站在青年洞边上，我们看着这条人工天河，内心感到特别震撼，实地感受当年修渠人的奋斗故事，比书本上的讲解更直观。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13: 如果祖国也有朋友圈，这个国庆您想留下一句怎样的留言？我们走上河南各地街头，邀请普通人写下专属文案，配图加定位，@牵挂的人，用一条朋友圈诉说藏在心底的家国祝福。
14: 阳光照在金灿灿的玉米地上，心里踏实又准烫。祖国，这就是咱们庄稼人送给您的生日礼物，粒粒归仓，岁岁安康。
15: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天中大地五谷丰登，此生信禄

0: 华夏。
1: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看老城焕新，地铁穿梭，千年古都迸发时代活力。愿我们奋斗皆有回报，生活更美好。
2: 这个国庆回老家许昌过节，打卡咱们的胖东来，一年到头在外努力工作，回到家乡感受暖心的烟火气。这个国庆民生有温度，家国皆安康。
3: 这条朋友圈文案我就会写家国安宁，两岸同心。配图的话，用一张五星红旗和两岸的风景拼在一起的照片，还要艾特我在台北的妹妹。我就想对她说，海峡隔不断亲情，就盼望我们早日团圆吧，一起见证祖国越来越好。
1: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0: 河南多措并举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农批市场、商超等提前备货，全省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请听报道。
1: 早上七点钟，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郑州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车流如织。节前一周，市场每天平均进出的运输采购车辆就超过20000辆次，较平日增加30%。来自福建、海南、新疆等地和本地的果蔬集中上市。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市场部经理于宝建：
2: 我们提前组织商户到产地备货，库存比平时增加了30%，价格是每天采集每天公布。像咱的这个柚子啊、二元果冻橙啊、库尔勒香梨啊，这段时间都是集中上市的季节，就确保在假期货足价稳。
1: 批发端货源充足，零售端供应同样有保障。在郑州丹尼斯大卖场，米面粮油、蔬菜肉蛋摆满货架，价格与平日基本持平，民生商品已按平日2倍备货。郑州丹尼斯大卖场人民路店长李昌海：
3: 我们的配送车辆密度增加了1倍，每天都有新鲜商品到货，确保我们的货架随时饱满，然后顾客呢能够买得放心，节日过得舒心。
1: 省商务厅启动节日市场供应保障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动态调度供需情况，深入商超、农批市场一线，指导商户企业及时调货补货，精准调配货源。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和消费促进处三级调研员张双新：
4: 节日期间，我们将启动价格监测日报制度，加强产销衔接，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全方位守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0: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说：“家国”二字宏大又具体，它就藏在每一个安稳的小家，每一份踏实的奋斗里，田野里沉甸甸的收成，街头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村庄里冉冉升起的国旗，舞台上薪火相传的红色故事。这些散落各地的片段，都是普通人最真切的生活与心愿。一条朋友圈，一份家国情，我们每个人安稳的小日子，拼凑出祖国山河锦绣的模样。一句句心里话，一处处喜庆场景，都是中原儿女献给祖国生日最真诚的祝福。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十月份健康风险提示，本月境内外出游人群流动性和聚集性增加，易引发多种传染病的传播流行，提醒广大公众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和食物中毒。
0: 2026年郑州市第七批人才公寓将于10月12号9点上线配租，涉及郑东新区、高新区、惠济区三个项目，共计1847套、3448间房源。
1: 10月8号上午，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二七区零工市场举行。
5: 联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到明晨，西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

0: 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全省东北风或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南部、西南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9到1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和济源、焦作、新乡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阴天有中雨，偏南风转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1到12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装修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1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5: 幸福新词条，树电。
6: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5: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6: 走一遍，3、2、1，走。
7: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8: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7: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9: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7: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万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0: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 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7: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7: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书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2: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5: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7: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7: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4: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7: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5: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7: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5: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7: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8: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5: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7: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7: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

0: 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 跑来他是真平凡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式基地。李丽：
15: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8: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

0: 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1: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2: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3: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0: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4: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5: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6: 特别实惠，
17: 抬脚就到了，
16: 最关键是味道好，
1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4: 生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7: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8: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9: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20: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21: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22: 一次办，直接爬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20: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3: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4: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4: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0: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吧。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否一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首先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百名戏曲艺术家共唱的红色经典，由国家一级导演张建平老师，也就是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的爱人，指导了这场群英荟萃的盛大晚会。现场有81位国家一级演员，21位梅花奖获得者，数百位知名艺术家。经过统计呢，当天艺术家们携带弟子亲临现场，大约有600多位演员齐聚一堂，场面震撼，气势宏大。最让人感动的是5000多名观众冒雨来观看，但是最让我钦佩的还是每位艺术家不顾风雨交加，毅然决然地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戏曲盛宴。今天就邀请大家一一地来欣赏一饱耳福。节目的一开始，大气澎湃的背景音乐将大家带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会氛围当中，全场的演职人员以及观众全部起立，手拿小红旗在风雨中摇摆，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感动的不仅仅是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的歌声当中。整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胡美玲老师携带弟子曹慧敏、曹慧芳、姊妹花以及仙草少儿戏曲艺术传承中心带来的豫剧《红灯记》，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的公仆作品，焦裕禄呢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焦裕禄选段《春打六九冰河开》。

风沙把人害，困难丫头气魄大开，有志脚下不自开，心不被从天降，要吃桃子大树栽。

刚刚我们听到了豫剧，换换口味，来到儿曲剧。曲剧的领军人物海莲池老师的儿子海波，带领海派众弟子一同为大家带来一段杜鹃山选段《怒火烧》。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江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这样的一个盛大晚会是肯定要有她的一席之地。桑派传人苗文华老师专门从河北邯郸赶到郑州，携带弟子们演出这段江姐选段绣红旗。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抢来的警官》是部现代戏，由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携带近100名弟子为大家带来这段豫剧《抢来的警官》选段，得民心者得天下。

听众朋友您好，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弟子方素珍老师也来到了晚会现场。前段时间在豫剧二团的剧场当中观看了方素珍老师主演的曲剧现代戏《信仰》，剧中方老师真挚的表演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我当时是在第一排观看，真切地看到了方老师在剧情当中感动之余流下的泪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曲剧现代戏《信仰》选段，打出一片新天地。

假装你回心娘，我扔小队狂风暴雨回心娘。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红色娘子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唱段，我记得我妈妈那个年代呢都在唱，今天我们依然在传唱，她的革命精神自始至终都在鼓舞着前行的人。接下来由梅花奖获得者张春玲、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梅花奖获得者刘晓燕、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国家一级演员史如、梅花奖获得者陈新琴以及曲剧新秀李金花共同带来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来自工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节目。当中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牛德草老师的弟子、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带来的豫剧大延时选段《党员颂》。

听众朋友您好，粤调是我省的戏曲剧种之一，申凤梅大师可以说是粤调的代言人。虽然申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众多弟子依然在唱粤调，传承粤调。接下来咱们欣赏由申小梅老师带领众多弟子为大家演唱粤调《焦裕禄》选段，想起来那年腊月23。

听众朋友您好，铡刀下的红梅是小皇后豫剧团的王红丽老师的代表剧目。今天晚会现场呢，是由小皇后豫剧团的周红梅、李诗、张路明一同为大家带来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交党费。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豫剧院二团副团长李金枝老师，国家一级演员，曾经在传统剧目《泪洒相思地》当中扮演王连娟，以及她的夺眉剧目《风流女人》，给广大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豫剧《中国红》选段，是党员就应该讲奉献。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的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空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45集。
7: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去医院？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眼珠一转，嗨，如果真想要的话，哎，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季嫣然抬头，什么事儿啊？把崔丽给我约出来。季嫣然摇摇头不说话。胡威苦口劝道，嫣然呐，你要我说你什么呀？我并不是想害崔丽，而是，算了，不跟你说了。至少有一点，只要你把崔丽约出来，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季嫣然忽然气愤起来，你没本事，我并没有嫌弃你，可你为什么总要逼着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啊？孩子不要就不要，免得生下来为你这样的爹感到丢人。哎，你说什么？胡威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你感到丢人？胡威二话不说扇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看着胡威不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有点儿啊，不要紧。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那怎么能行啊？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 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她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是老肖，找你的。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肖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丹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阿尔丹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对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要比现在说的那些要高很多很多，你们明白吗？这倒让齐长鹏始料不及，他颇感为难地看了肖啸天一眼，小声说，华南局本来经费就紧张，华强公司的钱还要用来安置民主人士及家属，这可怎么办呢？肖啸天小声地说，要不要请示中央啊？根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先答应他，等到船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肖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肖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 以锅馍肉为首，

0: 走汉路，由南苑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苑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嫣然，找我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呀。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我怀孕了。崔丽高兴地拉起她的手，好事儿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他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季嫣然满面愁容，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呀？我真的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真的想自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季嫣然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想回北平，不想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那就回北平啊，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哎，又和老胡吵架了？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样才对嘛。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季嫣然感动地落下泪来，她强挤出一抹笑，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崔丽这才放心地离开，她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地回到家。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给崔丽打电话了吗？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

0: 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郭沫若抬头，是长鹏啊，快来快来。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
1: 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
0: 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
1: 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
0: 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立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
1: 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
0: 齐长鹏笑着说，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你真要感谢啊？见了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
0: 齐长鹏压低声音，
1: 今夜出发。
0: 郭沫若一愣，
1: 好的。
0: 两人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装扮成渔民的肖啸天、水富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
1: 沈老，你慢点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朗着呢。沈君如说。
0: 肖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
1: 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
2: 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
1: 好的。
0: 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
3: 快跟上去。
0: 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
3: 想什么呢？快跟上去。
0: 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

0: 姬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姬长鹏对沈君儒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儒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儒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儒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儒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儒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儒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46集。
2: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儒等

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如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维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这个地方不错，一拿起望远镜就能看到全村的动静。孙维文不说话，顾青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回事啊？不也老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谁欠了你300吊钱似的。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带你出来是为你好啊。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游击队有我们的卧底，江老板也安排好了一切，一到午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就是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了，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如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

0: 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
1: 萧啸天摇摇头，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会的，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
0: 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儿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他？
2: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0: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还是出去看看吧。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哎，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地一笑，哈哈，是不是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哼，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地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1: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翠微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0: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2: 知道了，撤！”
0: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哈哈，走！”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

0: 游击队员对姜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姜世飞，叫了一声老板。姜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了。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姜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姜世飞的手下立刻扑将上去，把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姜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的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姜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姜世飞冷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0: 容特务齐声地说。姜世飞回头叫阿四，阿四准备接头。是。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萧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萧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对暗号。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萧啸天，对上了，没问题。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萧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萧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萧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萧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萧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呢？途中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阿四向萧啸天解释着，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哼，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萧啸天笑笑，呵呵，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1: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0: 萧啸天回答，啊，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1: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0: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1: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0: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1: 啊，知道了。
0: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
2: 王八蛋，
0: 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
2: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0: 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3: 开国嫌疑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柳亚子不依不饶，好，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哎，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柳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民革的大哥啊，嘿嘿，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柳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3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415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呐。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呵呵，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柳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柳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
1: 1948年4月底，

0: 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李济深新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江世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李济深寓所四周的情况，这也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设在罗便臣道上的监视点。望远镜里，肥肥正带着李济深的小外孙在门前的空地上玩遥控汽车。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上前来：“老板，有一个叫胡威的人想见你。”江世飞放下望远镜，这个胡威现在来干什么？说着便下了楼。胡威惶恐不安地站在楼下客厅里，见江世飞从楼上下来，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你好，江老板。”江世飞没搭理胡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斜视了他一眼：“你来干什么啊？有什么好消息啊？”胡威赶紧凑上前：“江老板，我发现一个重要线索。”“什么线索呀？”“我老婆的同学崔丽，上大学期间就是……”

赤化分子现在在香港现身。江世飞心中暗喜，脸上却不表露出来，而是出其不意地转移了话题。我说虎威呀，你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我丧尽天良，我他妈的猪狗不如。胡威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当时军统锄奸队要追杀我，要不是江老板你给我说话，我哪能活到今天呢？哎呀，我不是人。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算你小子聪明啊，还知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你放心啊，只要你效忠党国，效忠我江某人，党国不会忘记你，我江某人也不会忘记你。胡威连连点头，面露谄笑。江世飞给他递了一个眼色，啊，坐吧。胡威一听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太过放肆，只是将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江世飞接着说，不过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啊，哎，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啊，又有一个共党分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胡威谄媚道，那是那是那是，这个崔丽和我老婆的关系啊，好

0: 我们家看了看，说是要给我介绍工作呢。那他知道你是汉奸吗？啊，他怎么能知道？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好啊。告诉你老婆，千万不能让崔丽知道你是个汉奸。说起季嫣然，胡威心里别别扭扭的。怎么可能呢？我老婆脸皮薄着呢，她可不想让人低眼下看。胡威，你给我听好了。胡威一听赶紧站了起来，姜世飞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的外围成员了。
1: 是是是是，谢谢姜老板的栽培。
0: 胡威小人得志，点头哈腰地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盯住崔丽，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刻向我汇报，明白了没有？胡威像是捡了个大便宜，满口应承。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胡威离开后，顾青款款走了进来。老板，台风传来指示，要我们停止侦测共产党地下电台的活动。
1: 为什么呢？
0: 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就要我们停止，恐怕台风定有打算。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姜世飞相信台风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揣摩着，难道他已经接近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伟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伟。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伟，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

0: 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惟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京城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

0: 车路云一体化。
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2: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3: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3: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6: 记者手记，
4: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30集。
3: 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哎。

0: 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呵呵，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哎，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啊，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嗨，胡威哼了一声，那就是说你愿意住在这贫民窟，过这穷酸的日子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也不想出卖我的同学啊。傻了吧，啊，你傻了吧，你的同学崔丽是干什么的啊？你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能肯定啊他是共产党啊？你怎么就知道啊我要出卖他呢？那既然这样，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看啊，我这不是刚刚加入人家的组织吗？要不是我们老板跟我说话呀，我现在早就被锄奸队给枪毙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怎么着啊？那也得知恩图报，不是？人家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就想证实一下你的那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呢，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什么也不做，根本就不伤损他的一根毫毛，就给他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与不是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啊，我不但还了人家的人情，工作也就稳定了，说不定干上两三个月就能搬出这个鬼地方了啊。哎，你说是不是？季嫣然有些动心，但又感到害怕。可我怎么觉得这一点都不踏实呢？嗨，这有什么不踏实呢？这么简单一件事，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算了算了算了，哎呀， 你不打算问那就算了，明儿个我就给人家把钱退回去。说着胡伟就大大咧咧的往床上一躺，开始偷偷的观察着季嫣然。季嫣然一听又要把钱拿回去，一下就慌了。你等等，你等等，你让我好好想想嘛，好好想想。看着季嫣然困惑的样子，胡威偷偷地笑了一下。湘江大学礼堂里正在举办时事讲座，应邀到会演讲的是郭沫若、齐长鹏和崔丽，坐在听众席上，周边还有部分民主人士。郭沫若正激情地演讲着。新政协是民主政协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协的原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说到这里，掌声骤然响起，薛家骥也坐在听众席上使劲地鼓掌。长时间的掌声过后，郭沫若继续说，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台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结束，观众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在人群中看见齐长鹏激动地跑过来，太好了，讲得太好了。齐长鹏一笑，以后有机会多听听这样的讲座，会对你有好处的。薛家骥拼命地点头，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到解放区去。你可不能走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最近怎么样啊？哎呀，我到华夏报帮忙，空闲的时间读读书，写写字，学习学习，还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都发表了。薛家骥说着就掏出了自己写的文章要齐长鹏指正，给你看看，这都是我写的，专门剪贴了一份。哦，这么多呀，那我得拿回去好好看看。薛家骥紧张地嘱咐他，可别弄丢了，就这一份。你放心，我看完之后一定会完璧归赵。哦，对了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北上啊？齐长鹏机警地看看四周，回头告诉薛家骥，此事不可在这里谈论，你安心地在华校报工作，听我的安排就是了。薛家骥感到有些抱歉，讪讪地说，哎，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齐长鹏冲薛家骥挥挥手，出了校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开着小轿车在街道上匀速行驶着，崔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问齐长鹏，刚才那个人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 哦，忘了跟你说了，

0: 他就是替交通员给我们送信的人。哈，是他呀，怪有意思的。南洋华侨在南洋听过小开一次讲演，就开始向往解放区，一个人跑到香港来了。没有想到一到香港就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员。崔丽赞赏道，真是有精神，有毅力。骑长鹏，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就需要这样有精神有毅力的人。怎么说呢，这恰恰证明了老百姓平时说的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崔丽问。哼，人心所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话音刚落，齐长鹏忽然放慢了车速。崔丽警觉地问，怎么了？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崔丽显得有些紧张，忙回头看，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呢？不用怕，这里是香港，他们不敢胡来。齐长鹏想了想，又说，要不我们先不回家，今天正巧是8月初1，我们去降龙寺拜拜佛怎么样啊？
1: 好吧。
0: 降龙寺的宽灵法师是小开的忘年交，我们去看看他。到降龙寺的路上正好可以把我们的尾巴给甩掉。说完，齐长鹏加大了油门，他左奔右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崔丽瞠目结舌，差点尖叫出声。终于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甩掉了跟踪者。降龙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游人密集，香火繁盛，人们总是虔诚地在这里许愿，祈求美满的姻缘、似锦的前程、幸福的家庭。一进正殿，齐长鹏和崔丽就请了香。齐长鹏怂恿崔丽，要不要抽支签？我从小就不信这些东西，抽一支呗，全当玩玩嘛。崔丽妥协道，
1: 那好，我们一人抽一支。
0: 说着两人各抽了一支签。齐长鹏往崔丽那支签上看，崔丽连忙护住。齐长鹏问，抽的什么？崔丽没有回答，而是害羞地问，你呢？秦长鹏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也不相信这个。不等说完，银须长髯的宽灵法师走了过来，他双手合十，佛门圣地岂能儿戏，罪过罪过。宽灵法师，这是我表妹，刚刚来香港。齐长鹏回头介绍崔丽，
1: 谁是你表妹呀？
0: 崔丽瞪了齐长鹏一眼，回头礼貌地打招呼，
1: 宽灵法师你好。
0: 宽灵法师一笑，明白了明白了，你刚才抽了支什么签啊？可否递给老衲帮你一解？崔丽显得有些慌乱，
1: 不用了，我看得懂。那你也给宽灵法师看看呢。
0: 齐长鹏说着就夺过崔丽手里的签递给宽灵法师。宽灵法师一看，这可是只上上签呢。姻缘源自偶然，冥冥成就天成，定数丝毫不动，好男孝女三丁。齐长鹏不解地问，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不懂啊，真是笨蛋。说完崔丽转身就跑了。齐长鹏冲宽灵法师抱歉地笑了一下，迈步追了出去。就是因为这么一支签，崔丽一下午都心花怒放，一直到回办事处，他都还在琢磨他的那支签，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

0: 怎么会抽到那只破签呢？萧啸天好奇地问：“什么签呢？没什么签。”突然，一只鸽子飞过来，崔丽忙说：“快看，鸽子！”萧啸天转过头，一只白鸽收住翅膀落在平台上，他起身走过去取下鸽子身上的便条。这是菲菲的飞鸽传书，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广州派出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话音未落，齐长鹏走了进来。什么消息啊？萧啸天把便条递给了齐长鹏。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从广州派出了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崔丽就问：“怎么办？要不要报告老潘呢？”齐长鹏思考了一下：“我相信李济深，至少不会糊涂，但要报告老潘。”好的，崔丽说完走了出去。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你来干什么？”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是你？”卢广生虚情假意地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为了党国的前途，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听到祭品两个字，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于李济深，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这是什么呀？”“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物就会挥发扩散出来，可使人慢性中毒而神不知鬼不觉。”胡庆阳惊恐地望着桌子上那个小药瓶。卢广生阴险地说：“你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药瓶放到李济深的卧室床下。我想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你肯定能完成吧。”这话像是给胡庆阳判了死刑，他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 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31集。
5: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

0: 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生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找他干什么呢？姜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看什么？倒奖吗？真的？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姜世飞的分析。姜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老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1: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呀？
0: 顾青问道。要啊，怎么能不要他参加呀？墨镜根本就遮不住姜世飞眼里的凶光，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计划。不但让孙维文参加啊，还要他主要负责。一旦事成，就把他给抛出去，交给港英警方，对外制造舆论，嫁祸共产党，就说蔡廷锴迟迟不表态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顾青由衷地说，哎呀，老板呐，你真的是厉害呀。姜世飞得意的一笑，哈哈哈，这算什么呀？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告诉我，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顾青一笑，一把推开姜世飞，你变态呀你。姜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夜，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轻易是跪不得的。孙维文坚持不起来，
2: 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
0: 孙母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孙维文抬起头，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假惺惺地擦拭眼角的泪水。维文呐，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竑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
3: 仁公啊，仁公，你看，
0: 谁来看你了？

0: 李济深正在书房写着什么，他听到声音，放下笔，走进客厅，一见黄少红，脸上鲜有的堆起笑容，迎过来拉起了黄少红的手。
1: 是济宽老弟啊，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0: 黄少红端详着李济深，
1: 人工气色不错呀，难怪德公说天下大乱能稳如磐石者为人工是也啊。
0: 李济深也哈哈一笑，
1: 德公过誉了，我如今闲人一个，不像你们忙里忙外还要惦记我这个老头子。
0: 你可不能当闲人呐，人工，
1: 虽然你老兄是粤系将领，但还是我们广西人嘛，德公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呢。
0: 李济深敏感地问，德公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1: 黄少红承认，还是人工理解德公啊，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呢？好，那既然是一家人，有话就说嘛。
0: 卢广生看准时机，故意说，你们都是广西帮，你们说你们的，我到书房去看看。说着他就进了李济深书房，李济深也不介意，看得出卢广生在李济深家里相当随便。一看卢广生进了书房，黄少红往李济深跟前靠了靠，
1: 人工啊，德公想请您出山搬到老蒋，重新改组国民党。
0: 李济深接他的话继续说道，
1: 完了就和共产党谈判。
0: 黄少红一愣，
1: 哦，人工早知道了。
0: 李济深毫不隐瞒，
1: 不瞒你说，早就有人跟我吹过风，说过德公的想法。说实话，倒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搬到谈何容易啊。再说德公想和共产党和谈，究竟有多少把握，多少诚意啊？
0: 德公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了，这人工您是知道的呀。
1: 不满是不满，但要搬到老蒋，我估计单凭桂系的实力，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0: 正因为如此，德公才派我来香港亲自征求您老兄的意见吗？
1: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0: 黄少红听出来这话的深意，那依人工之见。
1: 李济深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沉思。
0: 这时书房里卢广生却在偷偷摸摸地查看着，他看到书桌上放着李济深、沈君儒给毛泽东的回信，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照相机，偷偷拍了下来。李济深沉思过后，
1: 德公如果真的看中我李仁潮啊，我就说句实话
0: 啊，您说，我一定亲自转达给德公。
1: 要想扳倒老蒋啊，就必须联合毛泽东、共产党。
0: 黄少红赞同道，没错呀，
1: 德公知道共产党一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就想让你在中间牵线搭桥。
0: 李济深认为这话说得相当模糊，一语点明，
1: 要想联合共产党，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呀，不能耍花招。
0: 黄少红犹豫了一下，这个，没问题啊。
1: 那你就回去转告德公。

0: 千万不要小看毛泽东，谁要小看了毛泽东，老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一定一定，这就是我的态度。李济深明确地说，卢广生一直站在书房门后偷听李济深、黄绍竑的谈话，话音刚落，卢广生就笑嘻嘻地走出书房。怎么样，你们的军国大事谈完了没有？黄绍竑打趣道，哈哈，什么军国大事啊，你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他又回头对李济深说，任公啊，那我就告辞了啊。李济深站起来，不送了。随之顿了一下，哎，记住我的话啊，没问题，我一定会转达给德公。说着，黄绍竑和卢广生出了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黄绍竑走后，李济深站在客厅思谋良久，忽然走到院子，对正在擦车的肥肥说，
2: 不用擦了，跟我出去一趟。
0: 肥肥立刻停止擦车，迅速拉开车门。
2: 去哪儿啊？
0: 李济深上车坐好，
2: 去见杨杰。
0: 好嘞。肥肥利索地为李济深关上车门，坐进驾驶室，车子缓缓离开了李济深寓所。车内，李济深心情很好，主动和肥肥谈起了杨杰。
2: 你知道这个杨杰吗？
0: 知道啊，他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2: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国民党内号称是三大军事家之一。
0: 肥肥没有想到杨杰有这么大的来头，感叹道，这么厉害啊。
2: 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就是依靠他才打败了我们。
0: 肥肥顿时对杨杰失去了好感，一边开车一边应付。
2: 哦，
0: 李济深丝毫没有注意到肥肥的变化，依然滔滔不绝。
2: 在国民党里面，白崇禧以善战为名，军事理论却不行。要说军事理论，还得数陆军大学的两任校长。
0: 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
2: 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都是器重三分呐。
0: 因为不想再听赞扬杨杰的话，肥肥故意加大油门，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
2: 李宗仁的态度啊，好像很迫切。
0: 迫切那是有他的原因。

0: 信息的余地。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达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是啊，是是是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杨杰推心置腹地说，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呢。如今国内局势机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啊。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

0: 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2: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0: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4: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3: 一个生态场，
4: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人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3: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4: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5: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4: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6: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4: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4: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7: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0: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8: 啊，西山号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9: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0: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0: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1: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4: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2: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4: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3: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铁蜜引擎。
14: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4: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4: 我们卖的不仅是

0: 任凭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32集。
4: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既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亿口号，坚

0: 约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啊，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沿河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这笔钱兑换成了黄金，不日将运抵香港。到时候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并设法将它交给共产党啊。”齐长鹏高兴地说：“感谢感谢感谢，我代表毛主席啊，首先感谢您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哎呀呀呀呀，感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哎，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哎，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哎，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 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
1: 啸天呢，马上联系鲁鱼，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0: 好的。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0: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的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翠微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道，黄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怎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啦，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齐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嗯哼，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港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 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起敞篷，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看着警车走远，关上门，回转身来，捂着自己的胸口。哎呀，老齐，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再说吧，现在也没有时间。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

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地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

1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凯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凯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凯。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凯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凯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凯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哎，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怎么刺杀蔡廷凯吧。如果能够确定他的行动路线的话，最好还是设法在他的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祈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哎，好，好的，好的。啊，我去一趟卫生间啊。”说罢，孙维文转身进了卫生间。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再把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流声响起。孙维文从兜里拿出笔和纸，迅速写了一张纸条。

0: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33集。
5: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

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哈哈，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哈哈哈哈，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先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不一定，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

0: 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啊。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连共还是连贵，连苏还是连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2: 骚扰了一番，
0: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呵呵，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什么话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 陈坤博随即

0: 又吃一斤黄金呢。
1: 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不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2: 错。
0: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错？为什么呀？
1: 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0: 李济深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那此话怎讲啊？
1: 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李济深一笑，哦，呵呵，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啊。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 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
0: 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还是我来吧，人工。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

0: 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介深的小外孙说：“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哈哈哈，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哈哈，好不好？”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庆阳慌忙掩饰：“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继生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1: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0: 李继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1: 任工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4: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基底当中，
5: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3: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6: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7: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

0: 殷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5: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6%。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 公积金贷款购房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5: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34集。
3: 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公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4: 美国政府
3: 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任公啊，和共产党相比，李宗仁他们利用你的目的，哈哈，那就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露骨，更加等而下之了。他们看到蒋介石不行了，而共产党又很看重你，所以就想打着你的旗号和共产党和谈。谈什么呀？一句话，所谓的和谈就是给他们进行军备，提供时间，等他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和谈的面具，和共产党进行最后一搏。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牵线人会处于什么位置啊？两头都不落好啊！你说是不是，任公？蔡增基苦口婆心地说道。蔡增基侃侃而谈，李济深却不为所动，淡淡地问，说完了吗？蔡增基不免大失所望，讪讪道，完了，完了。美国呢？蔡增基一听，立刻又来了精神，美国政府和他们截然不同。何以见得呀？是的，不错，跟他们一样，美国政府看重的也是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目的截然不同，他们都是想利用你，而美国政府会给你一个完全独立的由你自己掌控的政府啊。李济深故意地说，明白了，美国自己什么都不考虑。任公，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完的话，那我只能说，美国政府考虑的仅仅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见蔡增基终于说出了实情，李济深淡淡一笑， 这不就完了吗？我还以为美国政府真的什么都不要呢。仁公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给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但就我而言，对仁公你，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说呢？你起身不动声色地说，我会考虑的，这么大的事情容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啊？蔡增基认为自己的说辞起了作用，站起身来，好的，仁公，我会耐心地恭候你的答复，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侯秘书，送客。胡庆阳应声进来，送蔡增基离开。看见蔡增基出了大门，李济深随即回到书房，关上书房门，匆匆铺开纸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片刻，他拿着信走到客厅。侯秘书，胡庆阳迎了上来。李济深把手里的信交给胡庆阳说，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你赶快把它送到高老蔡那里。胡庆阳把信收好，好的，李济深嘱咐道，让他赶快看，看完之后要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完了就赶快回来。好的。李济深说完又进到书房，拿起笔写东西。胡庆阳站在原地不动，他本想和李济深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愣了会儿神，然后走出了客厅。胡庆阳走进关系室，掏出了药瓶看了看，迅速打开瓶盖，将里面的毒药一股脑的倾倒入马桶，然后打开水阀冲刷。看着马桶再次恢复平静，胡庆阳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心里的压力多少有些释放了。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手里拿着李济深小外孙的遥控汽车看了半天，指着那个可疑零件对肥肥说：“这是一个无线窃听器。”“
1: 真的？
0: 这帮家伙也太缺德了。”齐长鹏动手把窃听器拆下来，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李先生。
1: 李先生今天有客人呢。
0: 哦，什么客人呢？一个叫蔡增基的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还很激动。我偷偷听了几句，好像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说客，要说服李先生自己组织一个政府什么的。齐长鹏说：“你听得没错，蔡增基本身就是一个亲美分子。那怎么办呢？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是三方力量都在争夺李先生，就不知道李先生是何打算呢。”齐长鹏顿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马上电告周副主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悦来酒店蔡廷锴房间内，蔡廷锴看完李济深的信，面露忧色，半天不说话。胡庆阳坐在一旁等待蔡廷锴答复。蔡廷锴缓缓地开口：“人工现在炙手可热，各方人士都在争夺它，千万不可仓促决定。哎呀，有时候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顾此失彼啊。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虽然人工没有说明，但我能感觉出人工的内心很矛盾，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顾虑。”蔡廷锴一语道破：“能有什么顾虑啊，还不就是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吗？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人工内心是真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并希望早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是往往到了快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415事变，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继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之后，他在广州也积极开展大搜捕，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还导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流产，终身不育。虽然他后来坚持反蒋，但仍然和共产党对立。他深知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所以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中共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会不会是权宜之计呀？胡庆阳痛心地说道：“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人工，我也会这么想的。”胡庆阳继续说：“

毛泽东给人工写了亲笔信，盛情邀请人工北上，但是人工总是于心不安，甚至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哎呀，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任何人都不敢打扰。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人工的心思是这样的，他不但想解开心里那个哪怕是已经生锈了的结，还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际有所建树。对于新政协会议，他不希望自己仅仅只做一个傀儡代表，而是想当真真正正的主人，切切实实的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蔡廷锴一声感叹，哼，没错，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痛苦，都犹豫。

和平医院病房内，孙维文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孙维文轻轻走进病房，伏在病床上，拉住老母亲抱满青筋的手。孙母感觉到了，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文儿，是你吗？”孙维文眼含热泪：“是我，娘。”孙母张大嘴，呼了一口气，挣扎着要起来：“你可来了呀！”孙维文赶紧扶住老母：“你不要起来，娘，你躺下，我就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陪你。”孙母慢慢躺下，紧紧地拉住孙维文的手不放，开始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给孙维文交代后事：“文儿，脚在你腿上啊，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孙维文紧握老母的手，泣不成声。还没等孙维文再说些什么，放在桌子上的心跳检测仪突然嘟嘟响起了报警声。与此同时，原本握着孙维文的那只苍老的手渐渐松开了。孙维文一愣，紧张地看着母亲。孙母已沉睡去，面容安详。孙维文如遭雷击，扑到母亲遗体上失声痛哭。护士和医生看到警报，慌忙跑进来实施急救，要求家属到外面等候。孙维文失魂落魄地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长椅上，顾青在旁边不远处走来走去。孙维文突然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趁顾青不注意，将自己写好的那张纸条悄悄塞进窗台那只红色土桃花盆的花丛中，再慢慢走到长椅前坐下。刚坐定，医生和护士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孙维文赶紧站起来：“医生，我娘怎么样？”医生惋惜地说：“很遗憾，老人已经走了。”医生话音未落，护士就推着覆盖白布的遗体走了出来。孙维文一个箭步扑上去，哭叫着，死死地抓住手推车：“娘，娘，是我害了你呀，娘！”医生护士上前劝慰，他们拉开孙维文，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孙维文哭着不舍地跟在后面。鲁鱼从楼道口

0: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35集。
4: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文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

0: 出去了。
1: 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萧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萧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萧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萧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哦，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萧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这滋味可不好受啊。”“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齐长鹏说：“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他们什么车？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萧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齐长鹏一声令下，

0: 小小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肖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车。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上爆炸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等一切消停下来，齐长鹏慢慢睁开双眼，他站起身，小心地扶起蔡廷锴。你没事吧？蔡廷锴恍如隔世，他刚想回答，抬眼看到仍然在燃烧的车身，当即大叫，救人，快，车里还有两个人。说着自己率先狂奔过去，齐长鹏一个箭步跟上，而肖啸天因为离爆炸车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受到危害。他听到蔡廷锴呼救，打开车门，毫不含糊地冲了下去。汽车被炸毁，车身烧得一片焦黑，还在不住地冒着白烟，玻璃残片布满地面。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致的骨架。齐长鹏用袖子裹住手，把摇摇欲坠的车门拉开。在蔡廷锴痛心疾首的注视下，他和肖啸天相互配合着将两人抢救了出来。无奈的是，司机已经毫无气息，当场被炸死，胡庆阳也身受重伤，在死亡边缘徘徊着。胡庆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齐长鹏和蔡廷锴吐露出实情。
2: 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儿子，威逼我投毒，人工处境危险。
0: 齐长鹏着急地问他，威胁你向人工投毒的人是谁？
2: 卢广胜，他不是好人。
0: 胡庆阳吃力地说完，便气绝身亡。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黑暗，更映红了三人的脸。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肖孝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肖孝天点点头，嗯，没错。齐长鹏对肖孝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他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

0: 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人工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老家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6: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7: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8: 在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

0: 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乡，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AI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0: 小郑，以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呐、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万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
2: 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4: 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0: 家里还能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完了，电是紫餐紫小，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
6: 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振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7: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式基地。李丽，
8: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
7: 可以供应96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8: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9: 如今，鄱阳作为政变落、葡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幸福新词条：飞滴。
10: 飞机准备首抛起飞。
11: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 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 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十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银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

0: 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 记者手记。
2: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36集。
4: 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地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任公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任公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的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

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仁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仁公。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看着李济深走进书房，蔡增基十分不解地摇了摇头。

0: 香港街市上，报童奔走卖报，高呼华夏报刊登毛泽东文章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的阴谋，路人纷纷驻足买报争相阅读，报童边卖边吆喝，卖报卖报，毛泽东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双周讨论会在白天鹅宾馆如期进行，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和华侨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齐长鹏主持会议。各位，在我们讨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全面退守长江防线，企图保住长江以南的地域。柳亚子快人快语：好啊，我早就知道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哎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经济方面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经济方面，在座的各位可能已经略有所闻，因为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正在面临金融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估计副总统李宗仁会出任代总统。齐长鹏说完看着李济深，你说呢？

0: 人工。李济深坦率地说，李宗仁也不是神仙嘛，就是神仙他也救不了国民党。哎，好好的一个党就这么毁在蒋介石手里了。刘亚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认识人工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听他说了一句不难听的话啊。现在正是共产党成立新政府，振臂一呼，号召民众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李济深面对柳亚子所谓的表扬，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蔡廷锴见没人应声，即刻呼应道，呵呵，确实是时候了。齐长鹏继续说道，现在我们进入主题，关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统一一下态度啊？还用统一啊？能来就表示同意，不同意自然就不来了嘛。柳亚子说完，有意刺激李济深，是不是啊？啊，人工。李济深知道柳亚子是故意的，他没有说话，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济深一点头，其他人纷纷表态支持新政协，同意北上。蔡廷锴严肃地说，
1: 我同意北上，支持新政协。
0: 齐长鹏欣慰地说，那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都支持新政协，我现在就传达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新政协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新政府。新政协暂定为1948年底在哈尔滨召开，同意的请举手。大家纷纷举手，一致同意，只有李济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思。大家都颇感奇怪地看着李济深。齐长鹏问，人工，你的意见呢？
2: 我首先表态，我支持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也同意跟大家一起北上。但是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有点想法。
0: 齐长鹏笑着说，人工但说无妨，
2: 时间是否可以推迟，推迟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
0: 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呢？
2: 并不是民革和我个人存有什么私心，而是我觉得在北平召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啊，此其一。其二，在东北召开新政协不是不可以，但是号召力和象征意义就远比不上北平，更容易因此而在国际上引起投靠苏联的顾虑啊。李济深一说完，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提议比较合理。蔡廷锴说，
1: 人工所言不虚，我同意人工的建议。
0: 齐长鹏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会把人工的这个意见转告中央，转告毛泽东主席。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

0: 播出。
1: 华灯初上，商会会馆门前人来人往，一辆辆轿车接踵而至，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从车上下来，齐长鹏也从车上走下来，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齐长鹏一走进会馆，陈坤博就迎了上来，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朝一个包间走过去。一进包间，齐长鹏就迫不及待地问陈坤博，怎么样，那批黄金？陈坤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对不起呀，老弟，那批黄金无法进港。齐长鹏着急地问，为什么呀？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失败，造成了货币严重贬值，而号称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今已经面临崩溃，各国投资纷纷撤离，港英政府担心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香港，所以对经济的管制加强，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海关检查更加严格。目前海关大多数香港本地官员和职员已经换成了英国人。齐长鹏无奈地点了点头，明白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弄这么大一批黄金进港，这个目标，哦，确实太大了。实话告诉你，老弟，你这批黄金呐、啊，说起来无妨，真要操作起来，不光港英官方会惦记，就是保密局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一旦得知此事也会惦记的。他们可都是一帮混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陈坤博为难地说，这个我知道。齐长鹏诚恳地看着陈坤博，老兄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这批黄金可比老弟我的身家性命都值钱呢、啊、明白明白，我们兄弟还用说这么明白吗？那老兄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看。
2: 我呀，我想了很久，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还是要冒风险。
1: 什么办法呀？
2: 货轮途经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在澳门卸货。澳门的黑道上有我一些朋友，可请他们帮忙。
1: 齐长鹏略加思索，马上下了决心，
2: 好，我自己亲自去澳门。
1: 陈坤博一愣，真的不怕冒险？
2: 齐长鹏笑了一下，你看老弟是怕冒险的人吗？再说不还有老兄你在帮忙吗？
1: 陈坤博赞许道，好，我陈坤博一生阅人无数，最敬佩的就是老弟你这样有胆识有气派，纵是刀山火海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放心，只要你有胆量，我就全力支持。
2: 一言为定。
1: 那还用说，一言为定。陈坤博爽快地回答，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举起酒杯，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2: 夜色浓重，顾青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急急忙忙跑进工作站里，
1: 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叫了起来，老板，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张？刚刚台风传来消息，齐长鹏准备去澳门，有一批海外的捐款抵达澳门，齐长鹏亲自去接货。
1: 海外捐款是走国际银行转账吗？
2: 不是，实物黄金。
1: 哦，太好了。
2: 江世飞一喜，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正好能够补充我们的经费不足。
1: 哎，台风有没有具体的指示啊？
2: 台风要你亲自赴澳门，设法破坏他们的顺利交易。

0: 不接。江世飞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这样啊，你先电告保密局澳门分站的同仁，严密监视到港船只的动向。
1: 是。
0: 顾青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江世飞叫住他，哎，等，是否应该请澳门黑帮老大鲍鸭河协助啊？顾青站住脚步，不可，鲍鸭河一直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我们对他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何况这一笔财产他见了，难免不会动心呢。江世飞点点头，示意顾青离去。顾青刚走出门，一个特务走进来报告，老板，胡威来了，
2: 叫他进来。
0: 很快胡威进来，讨好地说，江老板，一听你召唤，我可是立马连滚带爬地跑来了。江世飞没有理会，而是直入主题，
2: 说一说最近你监视崔丽有没有进展呢？
0: 有，我感觉他在地下党内部负责传送情报。
2: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胡威深深一鞠躬，我随时听候江老板您的吩咐。
2: 啊，那好，这样，你设法绑架崔丽，
0: 要秘密，不可惊动香港警方。
2: 明白。
0: 胡威说完又面露难色，可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
2: 我自然会安排人手接应你。
0: 胡威一听，立马又眉开眼笑，有兄弟们的协助，那我肯定马到成功啊。江世飞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出去。胡威领悟，边点头哈腰边退出门。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
3: 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了。
0: 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
3: 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
0: 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
3: 真的？
0: 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
3: 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37集。
5: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啦。”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公。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戴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朱运山听完如此感人的故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佩服，老朽真的佩服了，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人，老蒋岂有不败之理呀。哎，你快说说，除了周公的交代，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去见人工。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便当面讲给人工。好、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除了政治原因，我们觉得

0: 人工迟迟不肯表态，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你想啊，那么一大家子人，离了人工，他们怎么生活呀？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说，怕伤了人工的自尊呐。朱运山觉得齐长鹏顾虑的太多了，有些不满起来。哎呀，都到现在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他说呀？你说，怎么说啊？我跟他说，您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主要是让人工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他在不在香港，我们都会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好事嘛。哎，好说好说，我现在就跟他去说去。朱运山是个急性子，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齐长鹏赶紧拦住。不忙不忙，先喝杯茶再说。小崔，赶紧给朱老先生倒茶。好嘞。崔丽答应完，就拿起茶壶给朱运山续茶，茶香扑面而来。喝完茶，朱运山起身和齐长鹏、崔丽告辞，随即前往李济深家。客厅里，朱运山和李济深两人分坐在一张桌子两旁。朱运山取出随身带来的玉佩，递给李济深：“人工啊。”李济深一愣，看着玉佩问：“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周公夫人邓颖超女士专门让我转交给你的玉佩。”“
0: 邓颖超？”
2: 李济深喃喃道，话音未落，就听见客厅有人在嚷嚷：“我是行政院何院长派来找人工的，怎么不让我见人工啊？”
0: 李济深一听，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玉佩放在桌子上，对朱运山说：“你不要走，我出去看看。”朱运山笑道：“哈哈哈哈，看来人工真是个大忙人呢，连何应钦都惊动了啊。”李济深苦笑了一下：“哎呀，已经来几回了，你坐着，我看看就回来。”说着，李济深转身就走了出去。来人一见李济深走了出来，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工啊，总算是见到你了。哎，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贺连成啊。”
2: 李济深看了贺连成一眼：“
0: 哦，坐坐坐，有什么事儿？”坐下说。
2: 贺连成依然站着不动：“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来见人工只一件小事儿。”“
2: 哦，小事儿？”贺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李济深：“这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要我专门给人工送来的。”
0: 李济深随手挡了回去，淡淡地说：“不用了，请你回去转告何院长，鄙人不要大独裁者老蒋的钱。”
2: 贺连成尴尬地拿着银票：“这……
0: 啊，这不是老蒋的钱呢，是何院长让我交给你的。”
2: 李济深有意地问他：“何院长是谁的院长啊？”
0: 贺连成被问得说不出话来，结巴着说：“是。”
2: 李济深打断他：“
0: 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就照我给你说的去说。”
2: 贺连成还不死心，喊道：“人工，
0: 不必耽误时间了啊，请回吧。”
2: 李济深接着回头对老周说：“
0: 老周，送客。”
2: 贺连成一见，只好泱泱离开。李济深正要回书房，身后却响起了一个人的掌声。李济深一看，原来朱运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他一边拍手一边笑：“哈哈哈哈，可喜可贺，能拒绝老蒋拉拢，非一般人所为呀！”啊，哈哈哈，
0: 怎么说呀？老蒋这一套啊，已经玩烂了，也许只有白崇禧才

0: 信，连李宗仁都不会信了啊！一见这样的场景，我就放心了。朱运山说着，把玉佩递给了李济深。仁公啊，留好喽，这可是周公夫妇的一片心呐！啊，我走了。说完，朱运山大步走了出去。李济深看着玉佩，竟忘记了送朱运山。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山走后，李济深缓缓走进书房，坐在椅子上，他摩挲着周恩来赠送的玉佩，长久沉思。这时佣人老周走到李济深旁边汇报，卢广生求见。李济深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应。哦，卢广生一见李济深书房门开着，就径直走了进来。仁公，恭喜呀。李济深不解地看着他，平白无故的恭什么喜呀？听说你表态了，要跟他们一起北上。哦，是有这回事儿。怎么了？毛润之亲自写信给我，邀请我到解放区。卢广生言辞激动地说：“是啊，他是写信给你了，可是他们的解放区在哪儿啊？说了半天，还不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吗？哎，你的身体行吗？再说，即便是你的身体可以，老蒋能让你安安宁宁的去解放区？还有，上次来我就说过，共产党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啊，您老在福建。”李济深听明白他的来意，打断道：“那个时候，大家之间的恩怨太多，谁都很难相信谁。我不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过错。嘿，难怪人家都说仁公是个厚道人。厚道不厚道，历史自有公论。但是我欣赏他们的五一口号，也相信他们的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就表明啊，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的民主诚意。”李济深一边说，一边一下一下的在腿上摩挲着玉佩。他缓缓地说：“你知道，周恩来在我们第三方面也有很多朋友嘛。”周恩来？哎呀，仁公啊，我看你真是糊涂了。啊，我怎么糊涂了？天下人谁都可以结交周恩来，唯独你啊，仁公那是不行的。李济深愣了一下，不说话，听他说理由。卢广生继续煽风点火：“仁公啊，你跟周恩来的恩怨太深了。想当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率部撤退广东，你派黄绍竑将其击溃。啊，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你紧跟着老蒋，随后就在广州搞了一个415事变。你的部下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而且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追杀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倪济深摩擦玉佩的手忽然不动了，他有些紧张地说：“我们不是没抓到吗？没抓到，没抓到比抓到还严重。”嗯，李济深一惊，此话怎讲啊？你们是没有抓到邓颖超，可就因为这次追杀，最终导致了邓颖超终身不遇。李济深十分震惊地站起来：“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仁公啊，你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俗话是怎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因为你，周恩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竟然无后，这恩怨你如何了结呀？”卢广生假意叹息道。李济深迟疑半天，坚决地说：“哦，那我就更应该北上了。”“啊，为什么呀？”卢广生非常惊讶。李济深拿起玉佩放到卢广生眼前：“看看这个，这是个
这是个玉佩呀、啊！啊，这有什么？李济深收起玉佩，叹了口气。哎呀，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假，都是事实。我也承认，我和共产党有过敌对关系，也干过一些对不起他们的错事、蠢事。但那都过去了，都是历史了。当年我在福建事变的时候，就曾经联络苏区的毛泽东主席。我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时候，也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因此周恩来还赠给我一块玉。后来呀、啊，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块玉被我弄丢了。当时我还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自己今生和周恩来的缘分算是尽了。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周恩来却托人给我送来了这块玉佩。他说着激动起来，而这块玉佩竟是邓颖超女士要周恩来先生给我李济深的。假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果然是因为我的415事变而导致了邓颖超女士终身不育，而导致了周恩来先生终生无后，那我李济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别说是邀请了，即便是千刀万剐，我李济深也应该亲自到解放区给周恩来先生负荆请罪呀。卢广生始料未及，自己的苦口婆心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李济深轻轻地摆摆手阻止他，淡然道，别说了，让我静一静吧，让我静一静。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崔丽讨论去澳门接货的方案。肖啸天说，如果在澳门接货的话，我认为黄金极有可能被澳门黑道上的人物觊觎，而澳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黑吃黑的事儿也屡屡发生。要说危险，这些人也许就是最大的危险。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想过，所以我决定让南越游击队组成一个三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奔赴澳门保护这

随时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崔丽眼里忽然生出一股显见的柔情，看着齐长鹏，我想跟你一起去澳门。齐长鹏一愣，坚决地说，不行，这是命令。崔丽委屈地看了一眼齐长鹏，我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左向民、陈汉云他们这些党外人士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事情缺乏保密意识。小天呐，哎，崔丽，你们要注意这个情况。好的。崔丽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交代完这一切，齐长鹏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生药店。他跟随赵师傅走进草药储藏室，直截了当地问，澳门码头的情况怎么样啊？啊，是这样的啊，卸货的码头虽然有普澳海关，但是海关人员大多和黑帮都有来往，黑帮的势力很大，也很猖獗。我有一个徒弟在码头上，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让他做我们的内应。好的，那南越游击队那边呢？人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他们派出的三个人今晚就可以到达香港，都是挑了又挑，三个人都有功夫。齐长鹏握住赵师傅的手，真诚地说，好，辛苦了赵师傅。赵师傅笑笑，我无所谓了，我就是担心你，澳门跟香港那可不一样啊。齐长鹏眼中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没关系的，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父，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0: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2: 幸福新词条，树电。
3: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三、二、一，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

0: 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1: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2: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3: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2: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4: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2: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5: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2: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6: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2: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0: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7: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0: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2: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8: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2: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9: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2: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0: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2: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0: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1: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2: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3: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0: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1: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2: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盐

0: 乐团成员郭源。
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 跑来他是真平凡真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3: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 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7: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2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
0: 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外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的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7: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7: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7: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8: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7: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斯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斯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4: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9: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0: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周祖义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文旅市场服务保障等工作时强调，全力守安全，保畅通，护稳定，惠民生，让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国庆假期。
0: 王路进检查督导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服务保障，让人民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1: 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走进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看一张水网润泽中原。
0: 国庆佳节，我省各地群众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1: 我省多措并举保供应，国庆市场货足价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值班值守、文旅市场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节日期间的郑州东站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周祖义来到调度指挥中心，了解节假日车站运行组织调度、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情况，在西广场执勤岗哨看望慰问值守的执勤民警和铁路干部职工，勉励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精准把握高峰时段和客流走向，优化运力投放，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工作统筹、力量整合，让旅客出行更便利、更舒心，守护好交通安全、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在河南博物院，周祖义查看珍贵馆藏文物，详细了解考古研究成果，强调中原文化博大精深，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老家河南故事、黄河文化故事，要做好客流疏导、应急处置等工作，为广大游客提供舒心、安全、有序的文化体验。周祖义还来到蜜雪冰城总部，了解节假日市场供应、促进消费等情况，并与来自安徽、山东等地的游客交流来豫旅行和购物体验。他鼓励企业坚持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做优产品、做强品牌，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扩展消费市场，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调研中，周祖义强调，国庆假期各类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安全保障任务

0: 繁重，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节日安全各项举措，加强企业安全管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科学调配运力，做好重点区域路段错峰出行引导，强化应急救援准备，确保交通物流持续畅通。要聚焦文旅景区、热门商超、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从严抓好安全管理，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保障节假日市场平稳有序。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策划推出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乡村休闲等主题活动，打造更多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要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以扎实细致的工作全力守安全、保畅通、护稳定、惠民生，让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王松、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10月1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实地调研，检查督导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稳定、应急值守和文旅市场运行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用心用情优化服务保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国庆佳节。王路进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请旨中心，视频查看车站、重点商圈、高速站点执勤备勤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社会治安巡防、道路交通疏导、重点部位安保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国庆假期人员车辆流动大，公安干警要坚守岗位、靠前工作，强化路警联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高效做好秩序维护、风险防范、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随后，王路进来到省应急指挥大厅，听取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汇报，视频调度有关地方和单位应急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紧盯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商超、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守牢安全底线。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王路进通过省智慧文旅开放平台详细了解重点景区运行情况，强调要统筹文旅市场繁荣与安全有序，加强文旅场所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设施设备检修维护，做好高峰时段人流引导，进一步优化便民举措，丰富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王路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会商研判和协同联动，切实筑牢节日安全防护屏障，全力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郑海洋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9月30号，洛阳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洛阳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在国家水网中，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河南正锚定八横六纵四域贯通布局，统筹推进水运、灌溉、城乡供水等融合发展，让一张水网润泽中原。今天请听从治水到治水，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2: 我身后呢就是前平水库，它的建成圆了几代人治理北汝河的期盼。洪水防住了，水源也存住了，那怎样把存住的水输送到田间地头，输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水龙头，仍然是个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就叫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
3: 河南水网八横六纵的主骨架由黄河、淮河等八条东西向输排水动脉和引江济淮等六条南北向跨域调水走廊纵横交织而成。前平水库灌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北汝河片区，是河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点配套工程，承担着打通洛阳、平顶山两市五县输水网络的重任。这一带是浅山丘陵区，下雨没个准头，旱季庄稼望天收，缺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咒。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王任仲：
4: 咱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长度349公里，其中有18.35公里是隧洞，一共9条，大部分都采用的是盾构化施工。
3: 王任仲介绍，这里最长的隧洞超过了5公里，相比传统爆破采用盾构法施工，就像钻地龙一样，一边挖一边撑一边铺，对山体扰动小，掘进效率更高。
4: 整个沿线采用的都是地下管道的工程，暗渠毕竟跟周围这个环境水是隔绝开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周围环境水对它造成了一个污染。
3: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投资59.3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约50.8万亩，将惠及120万人。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超65%。除了灌区这样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工程，河南的水网建设也正在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治理等方面有序推进，为的就是破解河南水资源时空不均、流域分割、供需错配的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互联贯通，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水网。河南省南水北调数字孪生平台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超级大脑，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分析问题。哪道管道压力异常，哪片区域用水量突增，系统会结合历史数据，自动判断问题出在哪儿，并给出处理意见。依托平台构建的城府泵站，就是真实还原的深度孪生场景。焦作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27号府城泵站运行维护人员张林阳：
5: 你看这些泵上加装了许多的传感器，现在它可以24小时的去进行一个检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每2个小时要拿着各种仪器，戴着耳塞出来以后，就像蒸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了。现在相比以前，真是轻松了非常多。
3: 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腿。从人丁到数管，河南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根据规划，十五期间，河南水网建设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引调水、重点水源灌区配套等骨干工程，打通城乡供水最后1公里。同时搭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强化水文监测、预报预警，提升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能力。全省有42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规划，数量全国第一，总投资1455亿元。河南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三级调研员王新明：
6: 十五期间，河南水网规划布局力争完成85%，计划到2035年，河南基本形成现代水网总体格局，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庆佳节，我省各地群众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我省多措并举保供应，国庆市场货足价稳。
1: 国庆佳节，中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群众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演绎、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共庆新中国华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双清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人庄村，村民们早早聚到村广场，升国旗、唱国歌，用庄严而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福。
9: 以前是村里面都是脏乱差，整体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说实话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祝福祖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
10: 我在人庄开了一个小食堂，生意还算不错， 日子也好过了。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唱个歌，我很高兴，希望祖国兴旺发达，越来越发达，老百姓有吃有喝。
8: 国旗映着笑脸，歌声化作

0: 奋进力量。仁庄村党支部书记武永远说，黄河故道旅游村更美，乡亲们更富，祖国更强，是仁庄人献给祖国最深情的祝福。
1: 我们要把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让古道的好风景变成乡亲们的好光景，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在新建将军山演出中心，大型市井演出《红旗不倒大别山》，以将军山为幕，以天地为台，再现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主力红军扎根山区、军民不畏牺牲的峥嵘岁月。舞台剧《传奇将军许世友》则以许世友将军、忠孝义勇为主线，生动呈现了这位开国将军的铁血与柔情。工作人员谢颖颖：
3: 红旗不倒大别山景区分别推出了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在群众大舞台有非遗民俗表演、舞蹈歌曲表演、武术表演。
2: 除精品红剧外，群众大舞台还轮番上演民俗歌舞与特色文艺节目。现场演员胡泽林：
4: 今天我表演山花花开和茶飘香，很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
2: 老区新建串联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许世友将军故里等红色景点，构建观演加研学加观光全链条体验体系，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5: 在这片红色的故土，缅怀革命先辈，正是当年有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才有我们今天合家团圆的幸福生活。
6: 这个节假日来到新县金里湾，这里有好看的风景、好玩的表演，感觉来得特别值。
0: 安阳林州城乡街头、乡村庭院、主祠干道，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红旗渠风景区在青年洞红旗渠纪念馆设置多处红色主题打卡点位。红旗渠纪念馆展陈部主管申翠瑜：
7: 红旗渠沿线布置国旗景观，推出实景演出，再现当年休息岁月。景区新增多处临时停车场，建议大家错峰游览，近距离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0: 浓厚的红色氛围、厚重的奋斗故事，吸引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8: 趁着国庆假期，专门带孩子来红旗渠看看，满山的红旗迎风招展，满眼都是中国红。站在青年洞边上，我们看着这条人工天河，内心感到特别震撼，实地感受当年修渠人的奋斗故事，比书本上的讲解更直观。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9: 如果祖国也有朋友圈，这个国庆您想留下一句怎样的留言？我们走上河南各地街头，邀请普通人写下专属文案，配图加定位，艾特牵挂的人，用一条朋友圈诉说藏在心底的家国祝福。
10: 阳光照在金灿灿的玉米地上，心里踏实又顺畅。祖国，这就是咱们庄稼人送给您的生日礼物，粒粒归仓，岁岁安康。
11: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天中大地五谷丰登，此生幸入华夏。
12: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看老城换新，地铁穿梭，千年古都迸发时代活力。愿我们奋斗皆有回报，生活更美好。
13: 这个国庆回老家许昌过节，打卡咱们的胖东来，一年到头在外努力工作，回到家乡感受暖心的烟火气。这个国庆民生有温度，家国皆安康。
14: 这条朋友圈文案我就会写家国安宁，两岸同心。配图的话，用一张五星红旗和两岸的风景拼在一起的照片，还要艾特我在台北的妹妹。我就想对她说，海峡隔不断亲情，就盼望我们早日团圆吧，一起见证祖国越来越好。
12: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0: 南多措并举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农批市场、商超等提前备货，全省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请听报道。
1: 早上七点钟，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郑州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车流如织。节前一周，市场每天平均进出的运输采购车辆就超过2万辆次，较

0: 郑州丹尼斯大卖场人民路店长李昌海，
1: 我们的配送车辆密度增加了一倍，每天都有新鲜商品到货，确保我们的货架随时饱满，然后顾客呢能够买得放心，节日过得舒心。
0: 省商务厅启动节日市场供应保障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动态调度供需情况，深入商超农批市场一线，指导商户企业及时调货补货，精准调配货源。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和消费促进处三级调研员张双新，
2: 节日期间我们将启动价格监测日报制度，加强产销衔接，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全方位守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3: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说，家国二字宏大又具体，它就藏在每一个安稳的小家，每一份踏实的奋斗里，田野里沉甸甸的收成，街头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村庄里冉冉升起的国旗，舞台上薪火相传的红色故事，这些散落各地的片段都是普通人最真切的生活与心愿。一条朋友圈，一份家国情，我们每个人安稳的小日子拼凑出祖国山河锦绣的模样，一句句心里话，一处处喜庆场景，都是中原儿女献给祖国生日最真诚的祝福。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十月份健康风险提示，本月境内外出游人群流动性和聚集性增加，易引发多种传染病的传播流行，提醒广大公众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和食物中毒。
3: 2026年，郑州市第七批人才公寓将于10月12号9点上线配租，涉及郑东新区、高新区、惠济区三个项目，共计1847套、3448间房源。
0: 10月8号上午，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27区零工市场举行。
4: 今日天气。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西部局部有雾，全省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全省东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南部西南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9到1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和济源交作新乡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省会郑州市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阴天有中雨，偏南风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2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11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继续实施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一直是节假日车主关注的焦点，提前上高速，临近免费截止时段仍在途中，选错上下高速车道，车型不符合免费标准，是往年国庆假期车主遇到通行费误缴问题的四类高频场景。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国庆驾车上高速需要注意些什么？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很多车主误以为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0点之后才能上高速，因此每年9月30号晚，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都会有等候的车辆。其实这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交警处罚。有过踩坑经历的车主对此深有体会，车主郑俊平：
2: 我一直以为得等到12点之后才能上高速，所以30号下班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口，跟好多车一样停在收费站广场等着12点才上高速。
1: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3: 有一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下高速就已经过了晚上12点，他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1: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安徽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表示：
4: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明确说明，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判定基准完全锚定车辆驶出收费道口的时间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1: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表示：
5: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下到，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1: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4: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速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1: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4: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七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七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1: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七人修订为九人，且车长小于六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九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童孝义警官提示，
4: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1: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0月1号0点开始免费，一个是10月7号24点之后

0: 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1: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2: 最近，一款网友自制的床尸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尸出没。也有不少网友发帖询问，被床尸咬了该怎么办？如何判断酒店里有没有床尸？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什么人更容易被床尸盯上？旅行中如何防范床尸叮咬？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尸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4: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尸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3: 说起床尸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5: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4-5月份一直到10月底到11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3: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5: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3: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5: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3: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 对此，王雷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雷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5: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6: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3: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床虱。
5: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也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2: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欧洲能源困境的关键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 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的寒流？

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秘书长蒂瓦达尔就表示，过去一年，匈牙利估计有1500至1600家公路运输企业停止了运营。如果短期内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恐怕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
2: 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1: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3: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3: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古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诗圣杜甫。杜甫712年至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本襄阳人，后迁徙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被誉为诗圣，与诗仙李白齐名。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的核心思想是仁政思想，他有治君尧舜上，在世封古淳的宏伟抱负。虽然在世时杜甫的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记。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享年59岁。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6: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7: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6: 每时每刻，泄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7: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6: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7: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6: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7: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6: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0: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1: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0: 维护国家安全
1: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0: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2: 手机。
0: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2: 手机。
0: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2: 还是手机。
0: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3: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0: 有人无端诽谤，
3: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0: 有人网络诈骗，
4: 兼职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0: 有人语言暴力，
5: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0: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6: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0: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7: 网络文明靠大家。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